0: 曲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
3: 当然，我们必须还要说一点，这个词儿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这句话也是我工作十年当中，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好对啊。小时候啊，闪电呀、啊，还有谁？哦，段公子呀、啊，等等。我发现你们啊，也是一天天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真是。然后之前我不是有那种，我觉得还我自己本人是属于挺焦虑的那种，就我有点焦虑症。然后我一个闺蜜是这么安慰我的，她说：“姐妹，你不要老是否定自己，你特别优秀，特别厉害，特别有能耐。”你知道，就是那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得到治愈很多。我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格。我说：“那具体在哪一方面呢？”她说：“尤其在熬夜、脱发和发胖的方面，你特别厉害，特别优秀，特别有能耐。”跟我玩梗是不？我说一下啊，你很快就失去我了，
4: 烦死了，哼。
3: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这两天呢好久都没有处我们家是非了，最近有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该不该生气，或者我该不该多想，你们帮我做一个评判好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你都来一下，然后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每天早上咱们就是天天见了。有一个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帮我做一个小小的评判，就是前几天呢我老公给我买了一双拖鞋，超级好穿，非常舒服，就跟有那种踩个棉花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问他，我说老公，你咋不给自己也买一双呢？咱俩穿个情侣鞋。我老公说，我那双旧的还能穿，我觉得给你买就好了。哇，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感动的稀里哗啦的，特别感动。最近呢，我在某家服装店里边看到这双拖鞋了，它是非卖品，要消费满1500才可以送。但我目前为止不知道他1500买了个啥，这个事儿呢我还没有打草惊蛇啊，就是我还没有说，就是没有爆发。朋友们，我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我自己人，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你们都来啊。就是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首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买正品，但就算是你给自己买正品，给我买了一个这个赠品，给我送的是个赠品，还搞得很深情的样子，我也不爽。朋友们，你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好吗？就是我都把大家当自己人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位大姐，那个鞋真的非常舒服，但是在那家服装店啊，我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包装，一模一样的鞋子，它是非卖品，消费满1500他就给你赠一个这双拖鞋。然后现在呢，我不知道这1500是咋花了。往事随风呢捂了一下脸，你是属于不愿意

一挑事儿，但是呢你就是暗戳戳挑那种。嗯，好，我知道了。我是黄马甲说你也花1500然后送他一双车也是个方法，可以的，这也是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没有？就是现场征集一下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还没有没有人有别的意见？就最近这个事儿呢给我整得挺苦恼的，就尤其是女孩你知道容易多想，我就会觉得是你给谁买了1500的东西，哦，给别人买了1500的东西给我就是赠品啊，还说你给自己买了1500的给我是赠品，就是哪个方向我听起来我都觉得不太得劲儿。但是我话还没有说，在没有说之前呢，我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你们都是我的家人啊，真家人，不是说那种直播间里面说哇家人朋友们这个几块几多少啊，咱快一块买吧，不是家人等于大冤种们啊，就是真真心心的把大家当大家人，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处理。飞秋说严刑逼供，闪电说平平花了1500就要了赠品，就要了赠品，你要相信他，他根本就没有要本身的那样东西，花了1500，你的意思是他花了1500就买了一个拖鞋，花了1500买珠把盒给雷拿，我说我珠子不要了。横说鞋上贴个1500，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觉得我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要翻清楚吗，还是要不要质问，还是怎么个方法，这1500花给谁了，他是花给别人花给自己都不舒服。哦，搞得还像，哎呀我说老公你给你也买一双拖鞋吧，哎呀我就穿旧的我觉得还能穿，给我搞半天闹得可愧疚了，就因为那段时间我就属于啥呢，就到家里边洗碗做饭拖地洗衣服全都是我，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太好了，结果给我整个这。闪电说你看这不有历史先例吗？飞秋说咸鱼买的赠品就这。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那种很善良的人格，都想把这个事儿往好了捏，因为飞秋他给的这个目前为止给的这个答案我最能原谅，如果他是在闲鱼买的赠品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接受，对不对，他20块钱买了一个人家1500才赠的赠品，你以为那拖鞋不好吗，特别好使，感觉穿着跟100块那拖鞋一样，但实际上他又花了15块，我也能接受，这个 OK 的。顽石说1500买双拖鞋，是买1500赠品是拖鞋，我得到了这个赠品，但1500买的是啥我不知道。松山果说后边那几包中药有蟑螂吗，呀你别说了呀，哎呀烦啊，别说了耶呀。老板你们知道我自己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因为失眠就去那个中医医院开药，开了几包药，第一包药里边有蟑螂肝，不是活蟑螂，它活蟑螂我就知道有问题了，是蟑螂肝，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叫个什么什么新药，它里边就有这个蟑螂提取物，所以我当然觉得那没关系嘛，就是医药嘛，博大精深，尤其是中医，我就煮了没问题，我也喝完了，打开第二包没有蟑螂了。最近呢把第三包打开了，呵呵，也没有，也就是第一包我是纯恶心自己，哎呦服了，我都受不了了，哎呀啊，艾美说那个每天早上开车听到的都是1055，终于见到本人了，声音很好听啊，那本人长相呢，仔细评判一下，艾美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你听节目觉得声音很好听，请问一下长得怎么样，具体细节聊一聊，我想听听看。还有朋友说那个1530去哪儿了，1530是啥呀，我咋没明白。然后一杯美食说没有平平的就是1500买了一双拖鞋，然后他觉得害怕你买贵了所以说拖鞋是赠品。我发现你们男生啊就是一个保护着一个，以后我再跟另外一个朋友说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以后我老公的哥们儿要跟我讲说平平就在我这儿，我完全不会相信了。
段公子说，当时我在世纪金花800买了一件女

是衣服，送了两双亚马拖鞋，我送给我姐了。我现在就怀疑她买了别的东西，然后送了一双女士拖鞋给到我了。但是1500买了啥呢？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不理解。完事说声卡和显示器完全匹配，就是我声音好听，本人也好看。哎呀，你就当往大家传一下，就说陕西刘亦菲也不是白说的。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大人国。大人国呢是我原来以为很小，后来才发现非常大，一天逛不完。本节目呢有一个奖品，就是大人国的门票啊，也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咋能领取这个奖品呢？很简单，你去陕西音乐广播的或者是大人国啊，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一定有朋友说，你不是一流五五吗？你咋说人家九八八的事情？澄清一下，因为我原来也在九八八早高峰啊，现在调到了1055早高峰，主要是因为这俩一个老板啊，他属同属甚至同属一个部门啊，就一个管理团队在管理，所以这俩对我们来说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这两个公众号啊，参与一个话题互动，就是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字数不限，真诚就好。走心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一张。但我觉得如果给我重返童年的机会，我肯定想的不是去游乐园。重返童年的话，我肯定想的说当年那些股票买，现在先提前记住十几年前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彩票号码，中奖的号码牌买。回到过去，哎，未来我不知道钱咋挣，过去的钱咋挣我还不知道吗？过去遍地，我觉得遍地是黄金。其实现在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可能看到我们这会儿现在也是觉得遍地是黄金。父母辈儿也不容易，我小时候就在想说，父母辈儿，哎呀，这个房地产你为什么不做呢？当时哪怕你做某一个东西的总代，食品的总代也好，或者说你去做装修也好，你都赚得盆满钵满，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做呢？我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估计未来长到，就我儿子要是长大了，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疑问。人工智能我为什么不做呢？低空经济我为什么不做呢？啊，低碳经济环保我怎么不做呢？我不做是因为我不想吗？我不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我不想吗？完事说我不反，童年太苦了，好不容易填起来了，咋又要回去了？这点其实咱们俩是一样的，但我不是觉得童年太苦，我觉得人的未来一定是向前看的，向后看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能回到童年，想要跟谁在一块玩耍也可以分享的。现在啊，你就把人工科技给拿死，哎，也可以，朋友们，现在不管涨和跌，我现在不是已经投股票了吗？把人工科技方面的这股票拿死，拿捏死，咱就等到十几年、二十年之后，我拿这笔钱给我儿子娶媳妇儿，啊，什么彩礼呀、啊，彩礼也有了。哎呀，我过去完全站在女生角度，然后自从变成了婆婆之后，现在就蛮比原来恶毒很多。闪电说你童年有没有青梅竹马？你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吗？那个 watch 说，如果是赠品赠送的话，会给你会有发现的危险，不如不送。所以我觉得1500应该是别的消费之类的，赠了个品，把赠品给了你而已。你觉得是这个方向，可是他不管这个方向啊。Watch, 他不管这个方向啊，他没有机会接触。你把他工作看高了。闪电说你童年有没有青梅竹马，是真的有，还而且住在我们对门的就是一个男孩子。你们想象当中那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场景不会出现。我们小时候从小打架打到大的，你以为是很浪漫的场景？不是，我脸上好几道疤，他扣的，他身上好几处伤，我踢的。对，哎呦，小的时候啊，他，我记得有一年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小朋友爱去网吧嘛，然后现在你看每个人都上网了，也没有想到每天大家都能对着电脑在工作，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他要去网吧，然后对门的那个阿姨就带着我爸爸妈妈一块到网吧里边抓他。哎呀，

打他的时候我在旁边，我看着都想哭，起到了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我就说嘛，每一次我对面阿姨打这个男孩的时候，我爸妈都让我站在旁边，原来是起到这么个作用啊。然后那个啥，你是不是小时候武打看多了？不是，谁让他的手那么长，一个男孩怎么那么爱抠人？我脸上这块，我这里有一道小疤，然后额头这个地方有点小疤，都是我们俩起冲突的时候他抠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哎呀，两个人打小在一起，未来的有产生什么感情，我们俩只有恨。纯恨的感情，没有你想象当中，因为从小我就看到什么，什么怨君堕彩蝶，此物最相思，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小时候学过，觉得这咋跟青梅竹马和青梅竹马不一样呢？闪电说，你们现在还联系吗？联系，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因为看见他，我就想到我脸上有道疤，看见他，我就想到那道疤。用心良苦说，妹儿啊，你不光声音好听，人长得也很靓丽哦，谢谢你，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还有人说，老妹儿，你这个时节穿秋衣是不是不合适啊？谁家好人穿秋衣啊？你一天天不是说我穿秋衣，就说我穿秋裤啊，不是说我披床单，就说我穿窗帘，合理吗？我一天天，你要这么说的话，它都不合理呀。我得穿成什么样啊，我就得。另外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诺特兰德呢最近登录到了我们988还有包括1055的直播间里面。我呢给大家，因为当时老师就让我们就推荐了很多那个保养品，我当时选了一个就是钙铁锌的这个包，营养包。尤其是以钙为主，为啥？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身上很多骨头上的问题都是因为缺钙导致的，都把钙给我补起来。男生我觉得30多岁还好，我觉得还好，可以不用补钙。但女生只要你生过小孩，去补必须补，小朋友补钙补。因为你知道很多小朋友喝完那种，包括我们啊，吃完钙片，包括老人补完钙了之后，你不去晒太阳这个不行。但你也不能中午去晒，我思思说，哎呀，你们喝了这个钙的东西之后去晒太阳，一定要有晒太阳，它才那个转换效率比较好。所有人中午去晒了，那得去喝藿香正气水了。早上嘛，8、9点钟你起来的时候稍稍太晒晒太阳，就是咱们也要灵活处理。你专门中午1、2点，就这两天这个太阳不把人晒晕过去。就是第一个呢，你要把这个钙啊补充起来，第二个你去多晒晒太阳，早上和晚上晒一晒就可以了。小朋友，因为它这个钙呢比较好，它不是那种钙片，它是那种钙条，能理解吗？味道很好喝，就是有点像那个草莓汁的味儿，就是草莓酸奶，朋友们明白吗？就草莓酸奶那个味道，零蔗糖，对牙齿也非常好，适合小朋友老人都能去喝，包括我们成人也可以。孩子，尤其是孩子不愿意吃那种钙的喝的那种的，就很难下咽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拿这个可以给大家补啊。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啊，上课啊之类的，每周呢，我现在是每天都给我娃吃。你们按照自己去测，你先去检测一下，医院检测一下，你们现在目前为止缺不缺？我娃是缺，当时测完是缺，所以我就天天给他吃，然后你们也可以去测一测。一周呢可以3到4次啊，然后目前为止是99一桶，一桶是30条，199你可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359拿走6桶，整整是再送5条试用装。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1993桶的，这个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这3个字就可以了，钙金字旁那个钙啊，钙棒的钙，铁失去的失，锌啊这3个字啊，钙铁锌金字旁，钙铁锌这3个字直接就可以抢购了。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然后结束了之后，我看看时间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歌来咯。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2: 来吧，最后一个小半场的时间，四分钟的时间了，来吧，来到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在抖音私信我，你想听到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那些用声音或者语言无法表达的，我们就用歌声和音乐替我们传达。今天这位朋友呢，是一位林女士，林女士说：“思思啊，早啊，我想要点一首《童年》，最近我感觉我和老公，包括我老公的，就是我老公和孩子。”之间的父女关系有一些紧张，因为我老公的脾气不好，脾气比较急，现在孩子才8岁大，难免有时候做事会冲动或磨叽，每当这个时候我老公就会控制不住的发脾气，急脾气，现在影响到孩子的脾气也变得不好了，有时候我们一说话孩子就捂耳朵关门，就好像提前到了叛逆期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改变老公的脾气或调节他们的关系。

起，能不能跟我好好分享一下呢？你现在就像一个就是夹在中间，你的焦虑心疼我完全能够理解，一边呢是脾气暴躁的老公，另外一边呢是才8岁然后现在就学会了说我要捂耳朵，我要关门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家庭氛围当中能觉得紧张是很正常的，但你要理解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经历的过程，包括我小的时候，包括你小时候。你现在仔细想想，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边，你也是属于那种我要关门我要锁门，因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自己的领地了，自己开始意识到有些话我不愿意听，我想逃离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聊一聊老公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两头入手，不是说直接我要改造一下老公的脾气，我们给孩子先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策略性的影响自己的老公。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给自己的孩子制定一个什么防火墙，就是在你的老公改变之前，你是孩子最最重要的情绪缓冲点，所以替他说出他的感受，帮他当他的翻译官。当孩子捂住耳朵觉得我可难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去你指责他，这不好啊。就是你可以轻轻抱住他，你跟他说，哎，爸爸是不是刚大声说话让你很害怕。你也不要站在爸爸那一端去说他，就是你帮他去梳理这个情绪就好了，让他感受到我是被理解的。很多时候吵架不是吵的是谁输谁赢，而是我是被理解的，就让孩子能感受到，哦，妈妈，当他很紧张的时候，你们两个有自己的一个暗号，慢慢把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有掌控性了。然后策略性的跟你老公去沟通一下。我说一下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家庭生活各个方向包括工作，如果一个人很着急，只能说明一点，着急不是脾气急，着急是认知的问题，因为他认知不到事物的发展过程规律。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从陌生到熟悉，孩子也是一样的呀。他有偶尔的跑神，你慢慢的做提醒，你现在就让他完全改变，我告诉你，孩子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不跟，但是你跟老公沟通的时候，不可以说你跟孩子，就是你不要把你和孩子对立起来，而是我们 vs 问题。这个问题来了，你是站在孩子的一方是解决问题，还是站在问题的一方去解决孩子？你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既很多事情我觉得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也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也是一个修复创造修复亲子关系的一种机会。来吧，我就要知道成年人的要改变一个脾气是非常难的，但是我觉得为了深爱的人，春风细雨我们也要坚持，可能比正面冲突更有效。来吧，把这首歌送给你，叫做童年，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去保护好孩子的童年。当然必须要做一件事儿，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孩子的情绪，才有可能你稳住了，家才不会乱啊。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会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

0: 能抄到，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季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

0: 以蓝为首的新支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 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

听。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吗？

0: 刚刚听到音乐作品来自光良，向左走向右走，这里是好听105，在这个午间正在为您送上好音乐的当然有我，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城市西安呢依旧是一个这个艳阳高照的天啊，外面的温度呢实时温度已经达到了33度，相信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而且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呢，西安市气象台也是发出了一个高温的预警，也要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预计未来24个小时，我们的西安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持续升到37摄氏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好歌给你，来自 Florida 带来的 My House。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Welcome to my house.
1: It's my house.
2: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3: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4: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3: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是一支来自电影当中的乐队，他们用自己的歌声也唱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和那个有点乌托邦的世界。这首歌曲来自缝纫机乐队，都选 C。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致敬了自己心中的偶像 ACDC， 还有很多当年年少的摇滚梦想。这里是好听105，在午后送给你好歌的当然有我，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一首接一首的好音乐会陪你度过每一个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直来直往》，
1: 旋律转场，10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好，音乐给你，当然有我正在为您直播。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唱片里的固定好的音乐格式好像一直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当然，在音乐现场，你在听同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每一次音乐现场的演绎都不一样。最近呢，张韶涵也会来到我们的西安，在我们的身边开唱。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可抢票啦。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给你，来自老狼，依旧是我们青春的声音，晴朗。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这真的是一首很容易让人回到记忆当中的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里是好听105，在这个午后继续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2: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

0: 刚刚的陈景唱来自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这里是好听105，当然有我正在为您直播。在听歌之余呢，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也是有奖品要送给你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好听105继续送歌，来自范玮琪，全世界失眠。
1: 10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

0: 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代班的新富贵儿，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歌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你。平常的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呢，想补充点蛋白又怕麻烦的话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蛋白粉了。市场上有很多的蛋白粉呢，要么配料表真的是一大串，根本看不懂；要么就是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呢有点像那种面糊糊，真的坚持不下去。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来自于诺特兰德的蛋白粉，它是动物植物三重蛋白粉啊，一袋就搞定了，可以优质蛋白的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一个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了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好的蛋白粉呢摄入的不光光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了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的来源，比如像是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的分离蛋白，还配合了进口的浓缩乳清蛋白粉，这其中就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牛奶的三重蛋白的一个复合，实现了不同蛋白氨基酸当中的互补，比单一的比如说动物啊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要更加的全面。它一罐呢就可以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呢内含有80%的酪蛋白，为我们的身体呢持续源源不断的蛋白质的营养。很多人担心呢，蛋白的含量到底够不够呢？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我们国标的7.5倍，它的蛋白含量呢高达90%，每天一袋呢蛋白的含量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个可以放心啊。一袋的热量也是可以放心的，只有18.3千焦，就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而且呢它是非常贴心的，每袋5克的一个独立的包装，100到150毫升的水就可以冲开，冷热水皆可冲开啊，随心携带几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最关键的是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的只有这三种这个蛋白成分，脂肪的含量呢仅有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摄入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冲了。口服的顺滑感呢也是非常的棒，也不会结块，也没有那种很腥的异味，日常摄入呢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款蛋白粉到底适合什么人。首先说明呢，本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照我们的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的一个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只要有一些基础运动习惯的人都可以适用，年轻人健身房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的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到4次，还有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优质的蛋白的这个内容，有蛋白缺口的话呢，都可以坚持每天补充一袋蛋白的营养。今天呢我们的电台专属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是20条，99元就可以带走2桶，再附送专用的冲泡的一个摇摇杯，180元呢可以拿下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再加定制摇摇杯。诺特兰德呢每一批产品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呢，而且会配套专属的追溯的溯源的系统，扫码就可以查看到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的溯源信息了。品质真的是看得见，而且在这儿重要提示哈，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的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你可以赶紧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回复蛋白粉就可以直接下单来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这是非常 bling bling 的钻石糖，来自 Elva 萧亚轩，好听105，继续送好歌给你，在傍晚时分，这里是好听105的当然有我，我是新富贵。除了有好歌之外呢，我们的节目里呢还有很多好物要推荐，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啊，平常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呢，我们日常的钙的营养的摄入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很多钙片呢吃起来真的是很干涩，有点像嚼石灰，坚持吃呢真的太难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棒的来自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片剂，为我们的骨骼呢提供了多维的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一个大品牌，他们采用了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三维配方，甄选了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每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照顾得非常到位啊！从纤维到呵护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很多人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其实呢骨骼就像是一张很精密的网，这款特别增加了骨胶原蛋白呢是骨骼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跟钙协同配合，营养会更加的全面。乳钙呢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的一个比例，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的含量呢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更让人我们惊奇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了传统那种钙片有点像嚼石灰的感觉，这款钙片呢是有香浓的牛奶味，咀嚼起来呢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吃小零食一样很轻松，让吃钙片呢变成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不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听众都会问，这款钙片更适合哪些人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比较大的长辈，还有日常久坐久站的人，都需要我们的这一款这个钙啊。当然如果你是上班族就更需要了，都是我们日常使用了，一瓶呢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正刚刚好。今天电台的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就可以带走三瓶，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囤货呢可以选择190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会更加的

0: 划算。整片的独立啊，独立的这个这个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瓶子的包装，储存很方便，而且呢居家出行呢随身携带都很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就是经过专业的检验，品质是非常的棒的，日常的营养的选择也是放心之选。同时友情提示哈，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日常营养呢支持就可以试试它了。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骨胶原即可来抢购，同时也可以抢我们的优惠了。好听105，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JJ 林俊杰。白兰花，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

0: 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你是不是也被当年他们的这个最后的转音所迷住呢？这首歌曲来自 F4， 绝不能失去你。这里是好听105，我们继续送好歌。当然在好歌之余呢，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福利和我们的好物要推荐给你。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的狂欢节来了，我们的商城的大牌好物年度的冰点价也到了，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增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呢，还有更多的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是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还有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的大牌好物，就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款了。今天要带来两个福利款，一个是可以穿的，另外一个呢也是可以穿的。首先来看鞋子，谁能拒绝一款上脚就像是踩在云朵当中的鞋子呢？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走久了呢，双脚就会非常的胀痛，一双轻便的缓震的久走不累的这个跑鞋，慢跑鞋真的是一个很大家都可以需要的一个好物了。今天要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家的轻量的休闲鞋的一个简陋的福利。官方或者是专柜呢，一双平常呢他们都要卖1290元，今天带来呢只要三位数399就可以带回家。平时呢官网买一双的钱呢，今天就可以带走三双了，而且我们今天是限量的福利，只卖100双，售完就不会补货了。说到昂跑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呢，一定会知道这个品牌，它是一个跑步圈的一个潮流的品牌了。从明星的机场路透再到跑神的一些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他们都会用到昂跑，但昂跑的出镜率真的很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今天的这款昂跑呢，就主打了一个轻量的上脚的一个感觉，就像是给脚上装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再搭配他们品牌的很有辨识度的，就是那个孔洞型的云朵啊，云结构的鞋底，就可以吸收更多的这个缓冲，还可以带来脚步的一个均匀的压力的释放，久穿不累，落地缓震，起跑有回弹，每一步呢就像是踩在云朵般的那种很绵软的感觉，而且虽然很绵软，但是很有支撑。多款热门的配色呢都给你安排上，再加上我们的运动裤、牛仔裤啊、连衣裙都是非常的搭配的，真的是一双就可以搞定我们的全部的出行了。那么这款昂跑的轻量化的休闲鞋呢，在专柜和官网呢一双要1290，今天我们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到手，而且增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钱啊、买两双、三双呢再是折上折，到手价呢会更低。包括我们的黑色、白黑、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都是有的，每一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到45也是全覆盖。在这儿有一个小建议啊，因为昂跑家的鞋呢，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这样的话呢可能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奥莱直发品牌有保证，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的清仓就这一批了，卖完就不会补货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登录到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当然我们刚说了，除了有这款鞋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款穿搭，就是夏天出门大家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怕我们的皮肤被晒伤了。那么防晒

0: 一出汗就没有了，两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很麻烦。那么跟如果要跟防晒霜这个较劲的话呢，不如我们来一个很轻薄很透气的防晒衣才是正经事儿。那今天推荐给大家呢，就是来自北面家的防晒衣了。市场上的这个防晒衣真的是五花八门，与其交智商税呢，不如直接来一个北面这样的一个专业大牌。人家本来呢就是做这个专业的户外的运动的，明星博主呢也是实力的测评过 UPF 50加能抵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我们的同事呢就曾经亲测过哈，暴走了两个小时胳膊完全不会红，比涂防晒霜更加的省心。因为它是一种物理的防晒嘛，专门的面料就像是皮肤的质感一样，直接可以给我们的皮肤内部啊，在太阳光的直射下呢可以降温30摄氏度，就像是包裹了一个很清爽的冰凉的毛巾。腋下呢也有这个透气的网格设计，爬完整座山之后呢，感觉身体都是清清爽爽的，比普通的防晒衣要更加的透气了。更厉害的是呢，北面有专门的防风科技跟防泼溅的技术，夏天的防晒又防雨，水珠子在表面呢也都是那种游走的状态，春秋拉链一拉呢，风也是灌不进去的，一可以穿3季，真的是太实用了。官网呢平时呢有活动，这样的衣服呢也要800多。今天我们商城上线了奥莱节剩下的狂欢购，我们直接呢对接奥莱的专柜，最后一批清仓福利只要299，没错哈，没听错，就是299了。男女同款4款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从 S 呢到 XXL 的码数都是非常的齐全的。这个夏天呢，就像是跟对人一样哈，一定要选好这个防晒衣。那么上海奥莱的仓库直接特供，正品保真，全啊、现货清仓就200件了，最后一批卖完不会补货，不是想买多少都有多少的，就是卖完就没有了。大家可以赶快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绕广播，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偏手速，同时在友情提示增加我们的微信的客服丹丹，还可以再减5元钱。好听105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好的福利，当然我们的好歌也是不会这个断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歌，来自韩小九和失眠少年为您带来的奔向你。
1: 旋律转场，10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消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

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10，感谢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我们呢也是为大家专属推出了消夏狂欢节，我们的商城大牌好物低至了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B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大牌好物来解锁属于你的专属福利。那要说今天啊，大家热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热议的比较火烈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世界杯完赛吧。虽然世界杯结束了，有的人快乐，有的人有一些伤感落泪，可我相信世界杯虽然赛事是结束了，但大家的热情依旧高涨，所以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相信也会带动起非常多的人的一些运动的好习惯。那说到运动呢，我觉得首先有一个东西就一定要准备好，那就是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一双好的跑鞋对于大家的这个运动效果来说，相信会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叫做昂跑 Cloud Tattoo 系列的跑鞋。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面的鞋呢？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走久了，双脚会酸胀难受，这应该是大家都有所感触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一双轻便缓震久走不累的鞋子当然必不可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这款休闲鞋呢，平常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要卖到1290块钱，欢迎大家去各大网站啊去检查一下它的这个销量，确实是非常多的人去购买它，随随便便挑选一家网店都是大几十万的销量。那今天呢只要399元，平时官网上买一双的钱啊，今天可以直接带走三双了。但是呢这样划算的价格当然是限量的福利了，只有100双，所以说完不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购买了。先来说一下购买的方式。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那说到昂跑啊，潮流圈的朋友们应该都不太陌生，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这个跑圈大神的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会相当的高，妥妥的明星单品。那这样的一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是给我们的脚底装上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可以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落地呢是会有缓冲的，起步也会有回弹，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朵一般的这种绵软的脚感之上。多款的热门配色呢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平常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可以跟这双鞋一起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就搞定了。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和官网上面平时一双就要1290块钱，而今天的这个电台福利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入手啊！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买两双、三双还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会更加的划算。黑色、白黑色、灰黑色，还有这个象牙白等等的8款的热门配色都有，每一款配色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码数呢也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脚胖的朋友可以选择拍大一码，会更加舒适一些，所以这样划算的价格又有折上折的优惠，可以跟家人啊一起囤上几双，大家一起出门的时候会有一种家族的仪式感，这就是属于你家里人的亲子装了。而且给大家能够做到的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么一批了，售完是不补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8:48，欢迎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30+的姐妹们，工作生活忙碌，日常营养摄入总容易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点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

不麻烦，有的时候真的挺想对自己好一点的，可是这些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是忘了吃，要么是嫌麻烦。今天呢，就跟大家安利一款专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只需要一包四粒中西营养，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精准地匹配到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定制41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17种东方精粹、19种基础维矿以及5大进阶精华。这一款每日的营养包呢，是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首先呢，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那么只需要你有基础的运动量，那就都适用了。这个基础的运动量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我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或者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日常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去补充一些营养，让营养更全面的姐妹，当然也包括日常有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的女性，又想要日常去好好养护身体，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产品呢，是采用了独立的随身口袋包装，隔绝氧气，防潮所嫌，体积小巧轻便，平常我们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行李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需要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儿，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造成额外负担。今天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继续上线，99元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刚好是满足我们一个月30天的使用需求，囤货呢会更加的方便，199元直接入手3盒，那折算下来呢，每天的花费要远低于一杯奶茶的钱，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了。本产品呢，所有的批次都完成了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来搭配使用。现在就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女士营养即可下单抢购。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季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5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继续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最新的相关资讯。

那在本周末呢，其实也有一个展子啊，应该说按理说是上周末啦。7月的18号和19号连续两天的这个古都有兽范四一下的这个 free 展，在西安的这个维景酒店正式举办了。那两天呢，常磊也是都到场了，在这个现场呢，也是结识了非常多可爱的毛茸茸们。所以不知道你也去到线下参与到这一场狂欢当中了吗？如果大家也去了，看到了很多可爱的毛茸茸，或者是看到了长乐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在现场的一些感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那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也是一直以来受到了非常多观众喜爱的一个，应该也算毛茸茸文化了吧。它就是非人哉啊！今天为什么要说到非人哉呢？也是因为在上周啊，7月14号，非人哉的第三季正式完结啦。第三季全季一共是24集。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也是从去年一直更新到今年啊，就是历时很久。
1: 早安喵，午安。
0: 那目前第三季呢，其实也算得上是这个非人哉动画化之后啊，集数最少的一季了，因为它第一季作为开篇之作啊，它的这个集数非常多，但是它的这个篇幅也比较小啊，当时就有96话，我记得。第一季是在2018年正式上线，然后当时是有96话，然后后来呢，第二季是在，应该是隔了有3年左右啊，正式上线。然后第二集呢是有25话，第二季啊25话。然后到了第三季，也就是去年7月22号正式开更的这部动画呢，到目前为止啊，一共是24话。所以也算是好不容易啊，迎来了这个第三季的完结。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着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算是很多喜欢福瑞文化的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了。因为这个动画当中确实是有非常多可爱的毛茸茸。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包括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说到这个神仙妖怪啊，大家脑袋里面浮现出的是不是那种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画面？先不说像这个最近上线的这个八仙吧，至少也是像哪吒里面的那个元始天尊那种，托一个寿桃，然后站在这个云朵之上。那如果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九尾狐是一个重度的宅女，而哪吒呢是一个喜欢喝藕汤、没有脖子的面瘫小学生，而这个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一激动就会从嘴里吐出海鲜，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耳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陪伴了算是我们这些二次元的粉丝们整整10年的国民宝藏级 IP 非人哉。

0: 线啊贴在了这些神仙的身上，他们也是上演着生活当中搞笑而怪诞的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关乎快乐，关乎友情，关乎我们在平凡忙碌的日常起构建起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二次元神仙幻境。
1: 早安，
0: 所以这部敢叫神仙人物上班的动画你已经看过了吗？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啊。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要聊一聊这些神仙们的搞笑日常生活，也会跟大家一起深挖一下这个动画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从漫画的连载啊，还有动画的爆红，再到后来的十周年的大电影，以及它背后的这个推手分子互娱公司，以及它的漫画家一汪空气。
1: 让全世界停在这一
0: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非人哉的造物主吧，漫画家一汪空气。很多朋友听这个名字应该觉得非常的耳熟啊，但是不知道他是一个超级硬核的创作者。一汪空气呢，他不仅是一个漫画家，其实他还有着非常扎实的这个美术功底，他甚至精通 3D 建模和渲染。就他不只是一个漫画家，他其实在这个动画方面的这个造诣也是颇深的，所以大家看这个非人哉的漫画可能会觉得画风很简洁，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光影啊，包括透视和分镜上面的把控非常的专业。
1: 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2015年的时候呢，他脑洞大开，把这个《山海经》啊，包括《西游记》里面的一些神仙妖怪拉到了现代的都市当中，变成了每天跟我们一起挤地铁、打卡上班的社畜们。比如说这个观音大士啊，是一个喜欢喝星巴克、用玉净瓶泡咖啡的霸道总裁。他的这个玉净瓶啊，经常就是星巴克的模样。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把它换成类似于什么平价的咖啡，包括这个库迪啊、瑞幸啊，是吧？可以再接地气一点。但是后来一想啊，毕竟是霸道总裁嘛，喝个贵一点的也情有可原吧。另外呢，这个哮天犬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永远在就是可爱冒泡的一个哈士奇的形象。那再来说到我们的这个主角，主角是一只九尾狐，叫做九月。它不像是我们传统上理解到的这种九尾狐，经常魅惑人心啊，完全相反，它是一个每天吐槽、疯狂掉毛的一只九尾狐，穿着短袖短裤，还有人字拖，跟同事们一起吐槽生活、吐槽工作的一个可爱的宅女。所以这样的一个古代神话加现代职场的降维打击，在当时啊，这个漫画刚刚一上线的时候就戳中了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心。说到从漫画到动画的跨越，我觉得算是这个非人哉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案例了，因为目前像这个漫画改到动画做得这么好的，非人哉一定算上其中这一个。刚刚我们介绍到了动画的第一季啊，96集的一个动画，在2018年正式上线，也是他非人哉动画上线的第一次尝试。那每一集呢，就是泡面番5分钟的时间，但是就是这5分钟的泡面番，硬是拿下了豆瓣9.0的一个高分，全网的播放量也是轻松破50个亿。那说回这个动画《非人哉》啊，其实它在哔哩哔哩上也拥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艳的播放量。在第三季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它在哔哩哔哩就已经单哔哩哔哩一个平台啊拿下了6.1亿的播放量，同时也拥有了这个 B 站9.8的一个超高评分，也算是奠定了它在这个国创动画区非常坚实的一个地位啊。虽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建国之后不许成精，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与时俱进的欢脱的怪物们啊，应该是妖怪们，当然还有神仙们，生活在一些现代的世界线里面，这些妖怪神仙们又会发生哪些的日常小故事呢？ 2018年的3月

29号这部动画是正式在腾讯视频独播，后来才上线了哔哩哔哩啊，也是让漫画粉丝终于告别了每看一集5分钟的视频就要看这个2分钟广告的这个痛苦经历。因为当时这个《非人哉》的漫画嘛，刚刚介绍到一个5分钟的泡面番，但是这个腾讯视频啊，还是保留了他的这个习惯啊，开局先上广告。所以后来上线哔哩哔哩之后啊，也是让大家一起欢呼啊，不用看广告了。而哔哩哔哩这两年也是一直在坚持啊，这个开屏广告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啊，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其实有过一波三折，就是 B 站有宣布啊，就是他的老总陈瑞说过，可能会在部分视频当中上线一些开屏广告。但是就目前来看啊，没有从任何一个动画的番剧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植入，更多的哔哩哔哩的这个广告的植入还是会在这个动画的片头，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跳过的话是可以选择一键跳过的。这也让更多的粉丝感慨啊，哔哩哔哩还是我喜欢的这个小破站。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啊。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人哉》这个漫画的这个画风是如何设计的。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分人哉》独一无二的主题曲，来自这个虚拟歌手洛天依的同名主题曲，叫做《非人哉》。听完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个《非人哉》的主题曲啊，也是同名主题曲。要说到这个动画的制作组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会省钱了。一首主题曲用完片头用片尾，而且一用就是三季的时间，而且呢也没有请这个真人歌手来演唱，而是找了虚拟歌手，他的名字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就是洛天依。那洛天依呢也是以这个雅马哈公司的这个 Vocaloid 3的语音合成引擎来作为他的制作基础，而制作出的这个虚拟的形象人物，他的声音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并不陌生啊，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配音演员山新老师。山新呢这次也为非人哉的哪吒配音了，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那先来说说这一次的歌手吧，洛天依。洛天依也是在12年7月12日作为这个中文的虚拟歌手正式出道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他的作品，可以去这个网站上搜一下，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包括一些二次元的歌曲，包括一些动画的歌曲，都是由洛天依来演唱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啊。早安，就是他并不像我们前两天刚刚说到的这种虚拟歌手或者虚拟偶像，就是他是实时的去模仿人的这个外部形象，但是声音并没有改变。这个洛天依呢，他是直接获取了这个山新老师的声音，然后以后呢基本上都不太需要山新老师去现场配合，只需要把这些学习到的声音进行一些制作，就可以完成一些歌曲呀，包括配音方面的工作了。所以这样可爱的电子声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听得惯啊。首先来说到这一次非人哉的这个创作的内容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它是一个条漫的形式。那说到画漫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题材。这个题材恐怕也是很多画手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画什么呢？但是这个对于取材自众多神话古籍的非人哉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啊。非人哉的创作团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些刻印在我们的童年印象里的人物，即使是登场在现代的环境故事里，大家也应该还是会觉得很亲近吧。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虽然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期的国产的动画也好，漫画也好，但是这么多年我国的国漫真的是从产生到发展一直都没有绕开过我们中国古典的神话传说。那诚然呢，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永远的在这样的圈子里面打转啊。观众们还是希望看到新的 IP 出现，类似于像大鱼海棠啊，像深海啊，其实无论结果的好坏，它都意味着动画人勇于走出这个逢拍必火的神话舒适圈。那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呢？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像哪吒呀、孙悟空啊拍腻了，但是我们最近不是有拍什么

拍杨戬啦，还有这个刚刚上线的我们拍八仙啦。但是归根结底啊，其实它还是没有绕开属于中国动画人的这个神话舒适圈。

0: 继续来说回这一次动画的制作啊，其实《非人哉》的动画制作算是高度工业化的这个流程体系了。为了保持漫画里面的那一种独特的条漫画风呢，制作团队没有盲目的去追求这个 3D 的写实感。而是比较创新性的采用了一种三选二的技术。那大家去看这个非人哉的三选二技术，你会发现跟什么其他的一些三选二的画风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个有药啊，或者说像这个两不疑呀，这种三选二的画风就是非常明显，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三选二的。但是在非人哉当中啊，大家可能一瞬间觉得啊，这不就是个 2D 动画吗？但是其实它在里面为了保证所有人的这种立体的毛茸茸的效果，它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更加先进的技术，把 2D 漫画的线条感和 3D 的这种立体感完美的结合。而且呢，他们把神仙们的这个非人的特征也做成了非常严谨的设定集，比如说像这个敖烈的设定里面，他不仅涂海鲜，他的这个脸呢还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拉伸，具体是什么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上一下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除了这个敖烈有设定，这个哪吒也有自己的设定。哪吒呢本身大家应该知道，按照神话故事里面他是莲花的化身，其实这是一个随时可以拆卸的机械结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动画版的非人哉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看到就是哪吒随手就会把自己的手臂拆下来让九月给他煲汤。当然这个事情只发生在动画和漫画当中，收音机前的所有大人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应该没有人会模仿吧。当然回到这个动画当中啊，这些也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设定了。当然这些严谨我觉得个人属于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是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也才是非人哉这个动画最硬核的这个喜剧内核。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说到这一次漫画的动画化，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制作公司的。那么是谁把这么优秀的 IP 推向市场呢？那就不得不提非人哉背后的王牌推手，他就是分子互娱。说到分子互娱，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经常会出现在各大动画的前面的片头当中。分子互娱呢是成立在2012年，最早呢它是做这个新媒体营销的，他们就非常的懂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所以他们并不只是把非人哉当成一个漫画或者动画来做，而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符号，甚至是超级符号。所以呢，他很聪明的一点是他打通了整个产业链条，比如说像从刚开始的内容的生产，再到后续衍生品，再到后续线下体验，再反馈给整个的动画内容。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立体式的一个互动方式，所以大家经常会在买到的包括一些奶茶啊，或者一些食品用品当中有看到这个非人哉里面的一些形象。它不仅加大了粉丝和这个 IP 之间的粘性，也扩大了它整个品牌的影响力，然后让人们更加喜欢这样的一个 IP， 然后再去反哺自己的漫画和动画的创作。所以说分子互娱在做这种动画的生产的内容之前，其实他的心中已经完完全全把整个链条都已经打底好了，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科书级别的动画改编，这个也是在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过啊。
1: 黄色外套，
0: 如果大家日常没有去注意过啊，可以在包括像漫展啊，或者说像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一些日用品店或者是食品

饮品店去仔细观察一下，一定能够看到飞人哉相关的一些包括盲盒啊、立牌啊，包括一些用品的联名，还有一些联名的奶茶，这些的背后全部都是分子互娱在这个操盘的。那这些年呢，他们不仅拿到了腾讯和哔哩哔哩亿元级别的这个融资，更是把国漫的这个 IP 商业化玩到了极致。就目前来看，所有的现有的这些做得比较好的国产动画的 IP，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套用这个分子互动的这个模板。所以说，可以说分子互动的商业嗅觉相当的强。如果没有分子互动，就没有今天无处不在的非人哉 IP。

在这一 OK， 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下这一次非人在 IP 的唯二的一首主题曲。刚刚我们说了，它所有的这个应该说动画的番剧啊，都是用了一首主题曲，就是刚刚乐天一唱的非人哉。那其实为什么说唯二呢？因为他在十周年的时候上线了一个属于他的十周年大电影，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因为他漫画是2015年正式上线的，所以在漫画十周年的时候上线了一个动画大电影，叫做非人哉之现实玩家。这是他唯二的主题曲，同样是来自洛天依演唱的。那我们就先听一下这首歌，然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十周年的电影它到底怎么样。这首歌来自洛天依，叫做《神不换》。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间，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
0: 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二次元主题 IP 啊，叫做非人哉。这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国产的漫画改编的动画了。非人哉的选材其实还挺广泛的，一开始刚刚我们说了是从这个山海经当中去选择的，主要呢也是因为里面有许多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又非常有趣的这些妖怪神仙们。但是像令粉丝最心疼的白马敖烈，以及这个全民好家长观音大士，则是取材自西游记。所以说大家能够发现，除了山海经当中啊这些有趣的精怪，西游记当中的这些精怪也不少出现在这个动画当中。更重要的是，其实动画每出现一个新的神话人物，都会在结尾的时候由旁白来对该角色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解。所以说他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是非常走心的。如果对于咱们传统的神话故事比较向往，却因为那些这个佶屈聱牙的文字望而却步的话，其实可以来尝试一下从这个番入手，让你快速的了解这些山海经当中的精怪们。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也是非人哉10周年大电影《现实玩家》的主题曲，同样来自歌手洛天依来演唱的《神不换》。那我们就把时间拨回到去年啊，2025年，也是这个神仙团们迎来了自己的10周年纪念。那作为10周年的重磅献礼呢，首部的剧场版大电影《非人哉现实玩家》在8月16号的暑期档震撼上线了。那这部电影其实不仅仅是把这个日常的搞笑搬上了大荧幕这么简单，故事里呢，神仙团在团建的时候意外穿越到了一个游戏的异世界，全员化身游戏萌新，开始了热血打怪的升级模式。这个电影呢，不仅升级了整个动画的画面质感，更是加入了一些致敬经典游戏，包括一些国漫的彩蛋啊。目前这个动画已经这个下线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到互联网上去搜索一下，看看你能发现它这个动画当中埋了多少彩蛋，或者又致敬了多少经典的游戏。虽然说受限于当时的这个档期和排片量，票房没有达到那种现象级的爆发，但是对于陪伴这个 IP 10年的老粉来说，能够在电影院看到九月敖烈哪吒同框，其实这本身就是跟自己的一场盛大的青春重逢。

那说到飞人哉为什么能让人一集接一集的看下去，除了他非常认真的去描写每一个神仙们的这个爆笑日常之外，其实整个动画的声音也是灵魂所在。那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配乐主题曲以及他的这个配音工作。首先呢，大家刚刚这个主题曲应该都不陌生啊，飞人哉同名的主题曲。那除此之外，在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飞人哉的大电影当中，配乐也是迎来了一个升级。这一次的配乐是请到了国内顶级的电影配乐大师阿坤老师。阿坤老师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游戏宅，然后这个动画大电影当中呢，又有一段这个蛇吃豆的这个戏份，然后阿坤老师呢，完全就是把自己带入到了这个玩家的身份，所以当时在这个电影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玩得很嗨，所以一口气就把整段热血又魔性的 BGM 写出来了，包括连导演都开玩笑说，这段音乐简直就像是阿坤老师在游乐园里面录下来的，听着就让人战斗力拉满。说到阿坤老师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音乐工作者啊，也为非常多的一些影片创作过精彩的原创配乐。他写歌曲写的会比较少，但是他写配乐写的就非常非常厉害了。那他目前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叫做阿坤音乐工作室，平常也会给一些影视啊游戏来进行一些音乐的制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热的影片，再到一些高分的纪录片电视剧，可以说从国内的影视游戏作品再到好莱坞的独立制作电影，阿坤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原创音乐的制作，而且各个名字叫出来都是响当当让人耳熟能详的。来举几个例子啊，首先首当其冲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小说改编的流浪地球一、流浪地球二，还有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功夫熊猫三、舌尖上的中国一、舌尖上的中国二、风味人间、超级工程、电视剧江夜、红高粱、芈月传，怎么样，每一个是不是都是大家一听啊，这个人原来这么厉害的作品。那其实阿坤从4岁就开始学钢琴了，同时也是展现出了非常高的这个理科天赋，没有想到吧，他一个音乐人其实是学理出身的。高中呢是就读在这个实验班，然后当时是曾经这个全市编程比赛的3名呢。后来在2003年考入了电子科大的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然后开始学习编写代码，然后当时电路分析啊是在期末的时候得到了全班的最高分。他至今仍然感慨啊，说他古典乐的创作和这个创业的起点都是在大学里，因为他在大学当中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学校的交响乐团，后来还成为了交响乐团的指挥助理，然后后续呢就加入到了一些电音乐团，然后担任键盘手，从而接触到了像摇滚乐、电子音乐。那这些经历让他获得了比音乐更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作曲家必备的一些初级训练的机会。喜欢你，这个经历感觉跟歌手李健有点像啊，都是理工科的男生，然后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所以也算是科学和艺术的一个跨界融合，让阿坤拥有了一个别样的音乐人生。理工科和这个音乐艺术看起来挺不搭的，但是阿坤却是把这个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在了电子音乐的实践当中，因为作为这个电脑音乐包括游戏的这个发烧友啊，他大学阶段就自发用电脑来为游戏配乐，然后自己创作一些游戏的编曲，而他创作的这些编曲最终也为他敲开了各大游戏公司的大门，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阿坤就已经可以靠着做音乐这个爱好来养活自己了。他当时也说啊，自己非常的幸运，赶上了这个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所以当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游戏配乐项目找到了他。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从此啊，这个世间就少了一个喜欢音乐的大厂工程师，而多了一个懂得工程技术的音乐作曲人。那这些年呢，他也一直

0: 在这个专业的道路上持续深耕，有点像隔壁这个药学专业跨界转型做动画片导演的饺子啊。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动画的这些优秀的制作人好像都是跨界来完成自己梦想的。那药学转动画导演的饺子，通信工程转音乐制作的阿坤，中国重动画团队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些动画人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坚守自己的初心。
1: 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哎，你上次不是说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音乐制作人是杨瑞吗？是的，是主要由这个杨瑞老师来制作的，但是其中呢也不乏有非常多的阿坤老师制作的一些音乐。阿坤老师主要还是完成了一些 BGM 的制作，就是衬乐，包括一些转场的音乐。比如说像这个哪吒的妈妈保护哪吒的时候，这个音乐就是这个阿坤老师做的，包括这个这个邪恶的水蜜桃，这个仙尊啊在开顶的时候，这个衬乐也是阿坤来做的。总之他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大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对于整个电影的艺术展现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 BGM 的制作。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说完音乐，是不是就该好好盘一盘非人哉的配音阵容了？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个确实是国漫里面非常豪华，也算是最贴脸的配音天团之一了吧。
1: 早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很多声优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角色出奇的一致，所以也让这个动画配起来啊非常的贴脸。首先先说整个动画的这个虽非完全的主角，但也是重头戏的那个面瘫又喜欢喝藕粉的小学生哪吒。大家可能想不到啊，这个哪吒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洛天依的配音员山星。
1: 喜欢你。
0: 那山星啊也是这个国漫配音界的这个老资历了，老资历这个词最近在二圈好火呀，不知道为什么。那山星呢也确实用他非常干净清澈的这个少年音，把这个面瘫的哪吒一个熊孩子的天真和腹黑演绎的入木三分。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
0: 那其实大家对山星应该也都不陌生啊，包括前两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罗小黑战记也是一个大大的山星堆。因为山星在里面配了少说有8个角色吧，就是山星带着山星去山星家找山星玩啊，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配音演员来进行这个故事的讲述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说到山星给这一次的哪吒配音呢，其实感觉也算是一个魔力啊，魔力使然，因为山星真的经常为各种哪吒配音。
1: 喜欢你，
0: 也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罗小黑战记当中的这个哪吒，就是这个把啾啾去掉之后大家就谁也不认识的这个哪吒，就是山星来配的音。包括还有之前的那个石冷里面的哪吒也是山星配的音，再加上这一次非人哉的哪吒还是山星配的音，所以山星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哪吒吧。啊，对，有的哪吒不是山星配的音，除了最早那一版的这个哪吒闹海之外，还有这个比较火的哪吒大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个哪吒是吕燕婷老师来配的音。那除此之外呢，基本上好多的哪吒配音都交给山星了。
1: 喜欢你。
0: 那既然说到刚刚这个阿坤有为哪吒之魔童闹海配音配乐啊，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吕燕婷老师的哪吒配音，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这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的两位主角配音，一个是给哪吒配音的吕燕婷老师，一个是给这个敖丙配音的汉墨老师，来共同为哪吒大电影演唱的一个推广曲，叫做我乃哪吒三太子。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5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啊，那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配音阵容了，没有说完，先说到了这个哪吒的配音山新老师。那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我们的主角九月啊，九月也算是整个漫画也好动画也好绝对的 C 位了啊，是这个配音演员杨宁老师，大家更加喜欢叫他咩咩，所以你也可以叫他杨咩咩，就是这个小羊的叫声啊，杨咩咩。那杨咩咩的声音呢，其实自带一种慵懒又接地气的这种社畜感，所以就很好的把九月的那种宅女，然后又加上爱吐槽但是又很善良的那个性格拿捏得非常好。然后呢，就是九月的这个官搭了这个白龙马敖烈。那烈烈的配音呢，其实是宝木中阳老师，但是呢，宝木中阳老师平常大家知道他的声线都是那种非常的浑厚的声音，但是在这个烈烈的配音当中的宝木老师也是采用了一个更加温润又带一点天然呆的声线，所以跟他日常的这个配音声线反差特别的大，就把一个情商为父一激动就吐海鲜的这个暖男配得非常的活灵活现。那另外要说的是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犬系男友啸天，就是啸天犬啊，他的配音是苏尚卿，我们一般叫他西瓜霜或者叫他双儿，就是这么叫也是因为非常的喜欢这个配音演员啊，因为他就是双儿配这些比较傻里傻气的人来说感觉就是天选之子，所以大家在这个动画当中啊都会觉得他就是啸天犬本犬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用这个玉净瓶泡咖啡的观音大士。观音大士呢也是大家一听就啊，这个角色竟然是这么优秀的老师配的，他就是姜广涛姜 Sir。平常给人的声线应该算是比较柔和啊，但是这一次呢他也算是有一点反差，因为他给这个观音大士配音，观音大士是属于那种不怒自威又带一点无奈的这种霸总形象，所以也算是跟姜广涛平常的这个声线有一点反差，但是配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另外呢还有这个喜欢毛茸茸的杨戬，没错啊，这个杨戬也是不例外的出现在了又一个动画当中。啊，杨戬呢是阿杰配的音，就是杰大张杰老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小的动画当中这些小小的角色基本上都是这个配音界响当当的一线配音老师，所以这个配置相当的棒啊。对，所以说可以说正是这群这个优秀的配音演员们赋予了这些可爱的纸片人一些真正的灵魂，也让非人哉每一次发生都是那么的抓耳，也是这么多年啊大家一直喜欢这个 IP 的原因。那进入到2026年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非人哉》第三季正式完结之外，这个 IP 依然也在疯狂的输出。首先，像它的这个，在6、7月份吧，在上海徐汇西岸的油罐艺术公园刚刚举办了它的这个出神入化《非人哉》沉浸式数字美术展。制作团队呢，也是把这个工业风的油罐变成了巨型的痛罐。6.5米高的360度环形影像空间，可以让你一走进去啊，就感觉直接掉进了这个漫画里，所以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就在这个月无锡举办的这个 AI 漫剧创想周当中呢，非人哉也作为头部的 IP 重磅亮相，而且还搞到了这个线下的书店打卡活动，所以可以说现在的这个非人哉早就不是一部动画了，或者说一部动漫了，它已经成为了咱们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2015年的微博上的一个四格的条漫，再到2026年无处不在的超级 IP， 非人哉用10年的时间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温暖的、包容的、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神仙妖怪也有烦恼，也会有为了房租和 KPI 发愁的时候，但他们依然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或许这就是非人哉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当然也是我们最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动画，也看一看这个漫画。
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些压力终于有处疏解，甚至在其中找到一点慰藉，毕竟神仙也有压力呀。

OK， 那今天关于非人哉的所有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

0: 竟然是这样的。
1: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2: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红豆与菲比，菲比趴在窗台上，红豆躺在地板上，两只宠物待在他们最喜欢的地方睡觉。起床了，红豆，该出发啦！红豆将有一场冒险之旅，而菲比要待在家里。红豆坐车要去哪里呢？哦，原来红豆要去海边找他的朋友福瑞德，菲比要去客厅跟小宝宝玩。两只快乐的小狗冲进浪花，菲比冲向门口，红豆和福瑞德玩得好开心，菲比也玩得很高兴。红豆觉得肚子饿了，他想吃水桶里的鱼。菲比的肚子也饿了，他想吃火鸡肉的三明治。红豆终于回家了，晚饭的时间到了，红豆和菲比一起吃东西。红豆和菲比吃得好饱好饱，又回到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

0: 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1: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4: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4: 啊，
2: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4: 嗯，
2: 因为一组10瓶嘛，
4: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4: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4: 对呀，
2: 太合适了，
4: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嗯，
4: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4: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4: 为啥呀？
2: 嗯，
4: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4: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诗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4: 亲切，
2: 是不是，
4: 是不是，
2: 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4: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4: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4: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4: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4: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4: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4: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4: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元一瓶。
4: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元一瓶啊。
4: 你看看，
2: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0: 个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1: 没听错吧？
0: 确实是29.8块吗？
1: 是啊，哎呦，
0: 这多合适啊！
1: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两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十瓶。
0: 嗯，
1: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0: 相信了，
1: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0: 嗯，
1: 这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0: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1: 嗯，
0: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1: 80万瓶，
0: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
0: 没
1: 有
0: 了，
1: 嗯，
0: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现在比的是啥呀？
0: 手速。
1: 手速是吧、嗯、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0: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
1: 对对，
0: 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啊。
1: 啊，
0: 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1: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0: 可以呀、
1: 啊、
0: 我是合规的嘛。
1: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0: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1: 哦，
0: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1: 啊，
0: 而且男生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1: 嗯，
0: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1: 嗯，
0: 关乎健康啊。
1: 对，
0: 小朋友积食，
1: 哎，
0: 不爱吃饭，
1: 嗯，
0: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的。
1: 没错，
0: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1: 对，
0: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1: 嗯，
0: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1: 嗯，
0: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1: 对呀、啊、
0: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1: 对，
0: 剂型好，技术好。
1: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块钱一瓶的
0: 西梅汁儿吗？
1: 它叫西梅汁儿。
0: 对呀、啊、
1: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0: 嗯，
1: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嗯，性质不一样。
1: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0: 嗯，
1: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0: 嗯、
1: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0: 嗯，
1: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0: 对，
1: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
0: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1: 嗯，
0: 它是独一份的。
1: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0: 嗯，
1: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0: 对，
1: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0: 嗯，
1: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0: 嗯，
1: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0: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1: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0: 对，
1: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0: 对
1: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0: 嗯，
1: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0: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1: 嗯，
0: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1: 啊，
0: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1: 哎，对对对、啊、
0: 对吧，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1: 几勾几勾的，是吧？
0: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1: 火、哎、
0: 你看，
1: 嗯，
0: 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1: 对，
0: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1: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0: 品种不一样，
1: 这种品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
0: 嗯、
1: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0: 对，
1: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0: 质它就不一样。
1: 哎，
0: 它是处于南美洲，
1: 对，
0: 而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1: 对，
0: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1: 阿塔卡马沙漠，
0: 阿塔卡马沙漠，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1: 对，
0: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1: 没错，
0: 南望南极啊！
1: 你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
0: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0: 买这个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1: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0: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1: 就很有压力。
0: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十多倍吧。
1: 嗯，
0: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 9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达 90% 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
1: 是不是
0: 啊，
1: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
0: 番茄叶
1: 疼，
0: 对，番茄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1: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0: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茄叶它就得上厕所了，
1: 嗯，
0: 因为番茄叶它是泻药啊，对吧，
1: 嗯，
0: 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
1: 嗯，
0: 带黄，听过带黄吧，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1: 是，
0: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
1: 嗯，
0: 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1: 有大毒的。
0: 对呀，啊，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
1: 嗯，
0: 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
1: 嗯，
0: 拉肚子的病。
1: 嗯嗯，
0: 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
1: 嗯，
0: 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1: 无形的物质。
0: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1: 元阳之气。
0: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1: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就开始慢慢怕冷了，
1: 嗯，
0: 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1: 冷，
0: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1: 对，
0: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吧？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呢，你马上就感冒，
1: 嗯，
0: 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1: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0: 对呀，啊，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腹痛，
1: 嗯，
0: 那种痛是绞痛，
1: 绞痛
0: 我们叫肠痉挛，
1: 是
0: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
1: 嗯，
0: 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1: 对，
0: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1: 恶心，哎，真是。
0: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
1: 嗯，
0: 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
1: 嗯，
0: 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
1: 嗯，
0: 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啊，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的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嗯，
0: 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石，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

0: 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
1: 嗯，
0: 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
1: 嗯，
0: 她就是便秘十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她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她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
0: 对呀，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啊、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除体外嘛。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
1: 嗯、
0: 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啊。各种器官啊，各种疾病啊，腐败啊，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1: 嗯，
0: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
1: 对，
0: 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
1: 嗯，
0: 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
1: 嗯，
0: 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话。
1: 这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啊，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啊，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
1: 嗯，
0: 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是？
0: 啊、
1: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啊，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了吧？
1: 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
1: 嗯，
0: 想都不敢想、
1: 嗯，
0: 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
1: 嗯，
0: 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然后。

0: 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1: 快，
0: 排得特别的顺畅，一
1: 嗯，
0: 点都不费劲儿。
1: 觉得
0: 你
1: 这
0: 看
1: 效
0: 看，
1: 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
0: 那可
1: 在
0: 不。
1: 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
1: 嗯
0: 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嘛，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
0: 用
1: 了！
0: 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呀，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一瓶，多
0: 嗯，
1: 便宜啊！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
0: 这
1: 啊。
0: 是非常重要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的。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
1: 说。
0: 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吃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还有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
0: 我告
1: 了。
0: 诉你啊，你别看它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
1: 他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
1: 他
0: 了，
1: 都有
0: 里面
1: 啊。
0: 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
1: 是。
0: 了。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
1: 嗯。
0: 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儿，
0: 了。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
0: 是
1: 持
0: 吧？
1: 很
0: 嗯，
1: 重要。
0: 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把健康拿回家。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
4: 不搭，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西梅纤维素。起码最难的让它排便给通畅一些啊，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心。那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那累得我真的心力不齐了。
0: 哎呦，
4: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的那个辅酶 Q10，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0: 是吧？
4: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儿了。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够，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
5: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

0: 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嗯、啊，给他加点量啊，
1: 150毫升，
0: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1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1: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0: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1: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地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太晚了来不及。
0: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9: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
2: 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0: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三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一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生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4: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4: 啊，
2: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4: 嗯，
2: 因为一组10瓶嘛，
4: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4: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4: 对呀，
2: 太合适了。
4: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
4: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4: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4: 为啥呀？
2: 嗯，
4: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4: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诗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4: 亲切，
2: 是不是？
4: 是不是？
2: 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4: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4: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4: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4: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4: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4: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4: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4: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元一瓶。
4: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元一瓶啊。
4: 你看。

0: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1: 啊，
0: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1: 没听错吧？
0: 确实是29.8块吗？
1: 是啊，哎呦，
0: 这多合适啊！
1: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两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0: 嗯，
1: 那你看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
0: 相
1: 信了，
0: 相信了，
1: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0: 嗯，
1: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0: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1: 嗯，
0: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1: 八十万瓶，
0: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没有
0: 了，
1: 嗯，
0: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4008516029。
1: 现在比的是啥呀？
0: 手速，
1: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0: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1: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0: 可以呀、
1: 啊、
0: 我是合规的嘛。
1: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0: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1: 哦。
0: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1: 啊。
0: 而且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1: 嗯。
0: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1: 嗯。
0: 关乎健康啊。
1: 对。
0: 小朋友积食。
1: 哎。
0: 不爱吃饭。
1: 嗯。
0: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的。
1: 没错。
0: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1: 对，
0: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1: 嗯，
0: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1: 嗯，
0: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1: 对呀、啊、
0: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1: 对，
0: 剂型好，技术好。
1: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块钱一瓶的
0: 西梅汁儿吗？
1: 它叫西梅汁儿。
0: 对呀、啊。
1: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0: 嗯。
1: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嗯，性质不一样。
1: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0: 嗯。
1: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0: 嗯、
1: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0: 嗯，
1: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0: 对，
1: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
0: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1: 嗯，
0: 它是独一份的，
1: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0: 嗯，
1: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0: 对，
1: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0: 嗯，
1: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0: 嗯，
1: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0: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1: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0: 对，
1: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0: 对
1: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0: 嗯，
1: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0: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1: 嗯，
0: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1: 啊，
0: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1: 几勾几勾的，是吧？
0: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1: 火，哎、
0: 你看，
1: 嗯，
0: 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1: 对，
0: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1: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0: 品种不一样，
1: 这种品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
0: 嗯、
1: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0: 对，
1: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

0: 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吗？
1: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0: 哎，
1: 它是处于南美洲，
0: 对，
1: 而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0: 对，
1: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0: 阿塔卡马沙漠，
1: 阿塔卡马沙漠，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0: 对，
1: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0: 没错，
1: 南望南极啊，
0: 你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
1: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0: 没错，
1: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检疫岛之一。
0: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1: 对，它自带的，
0: 看看，
1: 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0: 对，
1: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0: 贵是吧，
1: 智利的水果超贵，
0: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对，别的这种环境它长不出来，
1: 对，
0: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

0: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 9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达 90% 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三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
1: 嗯、
0: 你知道多少吗？6到8倍之高。
1: 它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1/5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啊？
0: 对，
1: 谁抢到谁幸运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呢、啊，
1: 嗯，
0: 叫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
1: 嗯，
0: 心梗啊，心衰呀、啊、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
1: 嗯，
0: 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啊。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67岁的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1: 嗯。
0: 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
1: 嗯
0: 啊，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儿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
1: 嗯，
0: 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儿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
1: 哦、
0: 啊，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
1: 嗯，
0: 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
1: 嗯，
0: 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儿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
1: 嗯、
0: 看这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一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他骤然猛缩，
0: 对，
1: 他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一次

0: 两次三次都除颤十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这走的确实，
0: 这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
0: 啊，
1: 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律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这都是猝死的原因。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
0: 是不
1: 啊！
0: 是？
1: 你看我家大姨，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0: 啊，
1: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0: 哎，
1: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0: 啊，
1: 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啊，
1: 就是因为她也害怕嘛。后来呢，她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硝
1: 是，
0: 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
0: 啊！
1: 保嘛。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
1: 发
0: 种
1: 生意
0: 几率，
1: 外。
0: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
1: 其
0: 早
1: 实
0: 就在想这个
1: 杨
0: 事儿
1: 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
0: 了。
1: 啊。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1: 漂亮的香蕉便，
0: 对，
1: 五星好便。
0: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1: 亲戚。
0: 她是不是便秘？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1: 对。
0: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1: 对呀，因为他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他也无奈之举。
0: 用开塞露无奈自举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 啊，因为除了开塞露

0: 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
1: 嗯，
0: 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
1: 嗯，
0: 麻仁润肠丸吧，
1: 嗯，
0: 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
1: 嗯，
0: 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1: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0: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
1: 嗯，
0: 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
1: 嗯，
0: 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1: 麻仁、
0: 火麻仁、
1: 嗯、
0: 杏仁、
1: 嗯、
0: 松子仁，还有芝麻，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坚果，是种子。
0: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它都是坚果，
1: 嗯，
0: 油脂特别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
1: 哦，
0: 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1: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脂越高、
0: 哎、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1: 明白，
0: 更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1: 嗯，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元，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啊？
1: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疼，
0: 番泻叶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1: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0: 对， 你当然你喝

0: 完番泻叶他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1: 是
0: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1: 有大毒的。
0: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1: 无形的物质。
0: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1: 元阳之气。
0: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1: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1: 冷。
0: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1: 对，
0: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的，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1: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0: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1: 绞痛。
0: 我们叫肠痉挛。
1: 是。
0: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1: 对。
0: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1: 恶心，哎，真是。
0: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
1: 对。
0: 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这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了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
1: 对啊，它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啊？
0: 对呀，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
0: 啊，
1: 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
0: 一
1: 呢？
0: 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除体外嘛。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吸收入血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各种器官呢，各种疾病啊，腐败呀，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肠息肉，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你血栓怎么形成的？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
1: 这
0: 话。
1: 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呀，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
0: 对呀，
1: 是？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
1: 选
0: 好
1: 择
0: 的
1: 更
0: 方法了
1: 好
0: 吧？
1: 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
1: 一
0: 动
1: 百
0: 嘛，
1: 五十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想都不敢想，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
1: 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

0: 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4: 哎，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听说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3: 哎呦，
4: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3: 啊，
4: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3: 哦，
4: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3: 哎呦，你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4: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3: 哎呀，
4: 因为老父亲年纪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3: 哎呀，
4: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3: 哎呀，
4: 上不了出来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他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4: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十来八天都排不出来，谁都难受啊，患者。
3: 不吗？你说说。
4: 有时候摸着肚子啊，都硬邦邦的，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一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
3: 哦。
4: 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他一点点往外抠。
3: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4: 那能咋办呀？那是老父亲啊，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着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
3: 嗯，
4: 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西梅纤维素。
3: 嗯，
4: 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些啊。
3: 嗯嗯，
4: 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心里不起了。
3: 哎呦，
4: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辅酶 Q10，
3: 嗯，
4: 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3: 是吧？
4: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儿了。
3: 嗯，
4: 这么说吧，我都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嗯，
3: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啊，给他加点量啊，
4: 150毫升，
3: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
4: 哦，

0: 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0: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1: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0: 嗯，放心吧。
1: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电话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
0: 对。
1: 怕太晚了来不及。
0: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块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9: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8: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9: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8: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9: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8: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9: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8: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9: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8: 第二，添加益生元， 一

0: 日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4: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4: 啊，
2: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4: 嗯，
2: 因为一组10瓶嘛，
4: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4: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4: 对呀，
2: 太合适了，
4: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嗯，
4: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4: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4: 为啥呀？
2: 嗯，
4: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4: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诗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4: 是不是，
2: 是不是，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4: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4: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4: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4: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4: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4: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4: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4: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元一瓶，
4: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元一瓶啊，
4: 你看看，
2: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4: 啊，
2: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4: 没听错吧，
2: 确实是29.8元吗？
4: 是啊，哎呦，
2: 这多合适啊，
4: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2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2: 嗯，
4: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2: 相信了，
4: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2: 嗯，
4: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2: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4: 嗯，
2: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4: 80万瓶，
2: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4: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没有了，嗯，
2: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400-851-6029。
4: 现在比的是啥呀？
2: 手速，
4: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2: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
4: 对对对。
2: 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啊，
4: 啊，
2: 就是 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

0: 三十瓶呢。
1: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三十
0: 可
1: 瓶，
0: 以呀、啊，我是合规的嘛。
1: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三十瓶。
0: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1: 哦，
0: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1: 啊，
0: 而且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1: 嗯，
0: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1: 嗯，
0: 关乎健康啊。
1: 对，
0: 小朋友积食，
1: 哎，
0: 不爱吃饭，
1: 嗯，
0: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它，
1: 没错。
0: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1: 对，
0: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1: 嗯，
0: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八九十一瓶呢。
1: 嗯，
0: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1: 对呀，
0: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1: 对，
0: 剂型好，技术好。
1: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八九十块钱一瓶的。
0: 西梅汁儿吗？
1: 它叫西梅汁儿，
0: 对呀，
1: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0: 性质不一样。
1: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那
0: 对，
1: 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
0: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它是独一份儿的。
1: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0: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安了一个动力泵。
1: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我告诉大家
0: 不
1: 伙，
0: 行。
1: 那是完全不行的。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0: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
1: 哎，
0: 道，
1: 对对对，
0: 对吧？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1: 几勾几勾的是吧？
0: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1: 火，哎
0: 你
1: 呦，
0: 看，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1: 对，
0: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1: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0: 品种不
1: 这
0: 一
1: 种品
0: 样。
1: 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
0: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1: 吗？哎，
0: 它是处于南美洲，而
1: 对，
0: 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1: 对。
0: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1: 阿塔卡马沙
0: 阿
1: 漠，
0: 塔卡马沙
1: 对对
0: 漠，
1: 对，
0: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1: 对，
0: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1: 没错。
0: 南望南极
1: 你
0: 呀，
1: 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
0: 就
1: 不是？
0: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1: 没错。
0: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减疫岛之一。
1: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0: 对，它
1: 你
0: 自
1: 看看，
0: 带的，你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1: 对，
0: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1: 贵是
0: 智利
1: 吧？
0: 的水果超贵。
1: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0: 对，
1: 在
0: 它
1: 别的国
0: 才
1: 家，
0: 有，
1: 对，别的这种环境它长不出来，
0: 对。
1: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

0: 维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1: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0: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1: 就很有压力。
0: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十多倍吧。
1: 嗯。

0: 6到8倍之高，
1: 它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1/5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
0: 对，
1: 谁抢到谁幸运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啊，叫西梅纤维素，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心梗啊，心衰呀、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67岁的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儿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儿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儿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看这个心脏的变化。你知道变得像什么一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他骤然猛缩。
0: 对，
1: 他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1次2次3次都除颤10多回了。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

0: 练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律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这都是猝死的原因。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啊！你看我家大姨，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因为年龄也大了嘛，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
1: 就是因为她也害怕
0: 啊。
1: 嘛。后来呢，她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
0: 啊！
1: 保嘛，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
1: 发
0: 种
1: 生意
0: 几率，
1: 外，
0: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
1: 其
0: 早
1: 实
0: 就在想这个
1: 杨
0: 事儿
1: 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
0: 了。
1: 啊。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1: 漂亮的香蕉便，
0: 对，
1: 五星好便。
0: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1: 亲戚。
0: 她是不是便秘？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1: 对，
0: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1: 对呀，因为他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他也无奈之举。
0: 用开塞露无奈自举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
1: 明
0: 啊，
1: 白。
0: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麻仁润肠丸吧，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1: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0: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
1: 比如呢？
0: 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 它的成分是什

0: 么呢？
1: 麻仁儿，
0: 火麻仁儿，
1: 嗯，
0: 杏仁儿，
1: 嗯，
0: 松子仁儿，还有芝麻，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坚果，是种子。
0: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它都是坚果，
1: 嗯，
0: 油脂特别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
1: 哦，
0: 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1: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脂越高，
0: 哎，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1: 明白，
0: 更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1: 嗯，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块，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块。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
0: 他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
1: 嗯。
0: 带黄，听过带黄吧？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1: 是，
0: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
1: 嗯，
0: 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1: 有大毒的。
0: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
1: 嗯，
0: 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
1: 嗯，
0: 拉肚子的病，
1: 嗯嗯，
0: 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
1: 嗯，
0: 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1: 无形的物质。
0: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1: 元阳之气
0: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泄没了，人还能好得了？

0: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1: 所以说你看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1: 啊。
2: 这个西门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1: 哦。
2: 买过是159块钱一瓶啊。
1: 哦，我知道。哎呀。
2: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1: 是，
2: 你们这里直接29.8
1: 啊！
2: 我说比两折还便宜，简直就跟白给了一样。
1: 你看、
2: 啊、
1: 这账都会算哈、啊，多好啊！
2: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1: 哦，多订点。
2: 60瓶，
1: 60瓶，嚯，哎呦
2: 啊！60瓶，我自己哈、啊、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块钱呀、啊。
1: 嚯、
2: 哎，你说多合适吧、啊？
1: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2: 哦，
1: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
2: 对
1: 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定上，好不好啊？
2: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2手准备了。
1: 啊，
2: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这话。
1: 啊，
2: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1: 哎呦，
2: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1: 啊、
2: 也帮我报名。
1: 啊，
2: 我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补足了距离，肯定报名了。
1: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啊，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2: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2: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1: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2: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1: 嗯，
2: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10多年了
1: 啊、
2: 哦。哎呦，平均是1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1: 哦。
2: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2: 蹲的我这个腿都麻了。
1: 啊、
2: 哦。哎呦，急得直冒汗
1: 啊、
2: 哦，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过刀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1: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2: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1: 嗯，
2: 那个有一回哈，还有给我吃的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1个礼拜，我这才缓个劲来。
1: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3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2: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1: 哎呀，
2: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1: 啊，
2: 哎呀，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西门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1: 哎呀，小白鼠。
2: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1: 啊、
2: 我说还就是这个西门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吧？你看看啊。
2: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6点多钟，
1: 嗯，
2: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门纤维素，
1: 嗯，
2: 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1: 嗯，
2: 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1: 嗯，
2: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秘了，
1: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2: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遍，
1: 哎，
2: 太好了。
1: 好，
2: 你看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1: 啊，
2: 出来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哎呀，呵，哎呀哈。
2: 用那个西门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1: 哎，好。
2: 哎，10分钟解决，一点也不拖了。
1: 嗯。嗯。

0: 他拍出来他都是那种香蕉饼。
1: 好，
0: 我说每天那个拍的痛快了，一拍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1: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0: 哎，我的拍的好了，心情也好
1: 啊，
0: 那个早餐啊，都能多吃到两个肉包子了。
1: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上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0: 我说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1: 是吧？你看，
0: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有味道、有香味了。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我说要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1: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1: 啊，
2: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1: 嗯，
2: 因为一组十瓶嘛，
1: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1: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1: 对，
2: 太合适了，
1: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嗯，
1: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1: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1: 为啥呀？
2: 嗯，
1: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1: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师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1: 亲切，
2: 是不是？
1: 是不是？
2: 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1: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1: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1: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1: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1: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1: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1: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1: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块钱一瓶。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块一瓶啊。
1: 你看看，
2: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1: 啊，
2: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1: 没听错吧？
2: 确实是29.8块吗？
1: 是啊，哎呦，
2: 这多合适啊。
1: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2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2: 嗯，
1: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2: 相信了，
1: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2: 嗯，
1: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2: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1: 嗯，
2: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1: 80万瓶，
2: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没有了，嗯，
2: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400-851-6029。
1: 现在比的是啥呀？
2: 手速，
1: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2: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1: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2: 可以呀、啊、我是合规的嘛。
1: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2: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1: 哦。
2: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1: 啊。
2: 而且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1: 嗯。
2: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1: 嗯。
2: 关乎健康啊。
1: 对。
2: 小朋友积食。
1: 哎。
2: 不爱吃饭。
1: 嗯。
2: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的。
1: 没错。
2: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1: 对，
2: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1: 嗯，
2: 没有说159那么贵。

0: 那也是八九十一瓶呢。
1: 嗯，
0: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1: 对呀，
0: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1: 对。
0: 剂型好，技术好。
1: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八九十块钱一瓶
0: 西
1: 的，
0: 梅汁儿吗？
1: 它叫西梅汁儿。
0: 对呀，
1: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那
0: 嗯，
1: 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嗯，性质不一样。
1: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那
0: 对。
1: 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0: 嗯，
1: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
0: 对，
1: 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
0: 对，
1: 吧？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呀、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
0: 对，
1: 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
0: 我懂了，老师，您
1: 儿。
0: 纠正的特别对啊，
1: 嗯嗯，
0: 它是独一份儿的。
1: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0: 嗯，
1: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0: 对，
1: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0: 嗯，
1: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0: 嗯，
1: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0: 却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安了一个动力泵，
1: 对，动力
0: 嗯，
1: 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0: 对。
1: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
0: 不行，
1: 那是完全不行的。
0: 对，
1: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0: 嗯，
1: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0: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1: 嗯，
0: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1: 啊，
0: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
1: 哎，
0: 道。
1: 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吧？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1: 几勾几勾的是吧？
0: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1: 火，哎
0: 你
1: 呦，
0: 看，
1: 嗯，
0: 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1: 对，
0: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1: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0: 品种不
1: 这
0: 一
1: 种品
0: 样。
1: 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在全
0: 嗯，
1: 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0: 对。
1: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
0: 我
1: 吗？
0: 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1: 哎，
0: 它是处于南美洲，而
1: 对，
0: 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1: 对，
0: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
1: 阿
0: 是？
1: 塔卡马沙
0: 阿
1: 漠，
0: 塔卡马沙
1: 对对
0: 漠。
1: 对，
0: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1: 对，
0: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1: 没错，
0: 南望南极
1: 你
0: 呀，
1: 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
0: 就
1: 不是？
0: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1: 没错，
0: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检疫岛之一。
1: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0: 对，它
1: 你
0: 自
1: 看看，
0: 带的，你
1: 嗯，
0: 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1: 对，
0: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1: 贵是
0: 智利
1: 吧？
0: 的水果超贵。
1: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
0: 嗯。
1: 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0: 对，
1: 在
0: 它
1: 别的国
0: 才
1: 家，
0: 有，
1: 对别的这种环境，它长不出来，
0: 对，
1: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
0: 嗯，
1: 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
0: 嗯，
1: 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0: 对呀，因为它
1: 没，
0: 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1: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0: 就很有压力。
1: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10多倍吧？
0: 嗯，
1: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90%。
0: 嗯。
1: 就是说这个高达90%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

0: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3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你知道多少吗？6到8倍之
1: 它
0: 高。
1: 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

0: 着一些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
1: 嗯，
0: 心梗啊、心衰呀、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
1: 嗯，
0: 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67岁的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1: 嗯，
0: 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
1: 嗯
0: 啊，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儿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
1: 嗯，
0: 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儿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
1: 哦、
0: 啊，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
1: 嗯，
0: 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
1: 嗯，
0: 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儿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
1: 嗯、
0: 看这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一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他骤然猛缩，
0: 对，
1: 他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明
1: 白，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1次2次3次都除颤10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

0: 都说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律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这都是猝死的原因。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啊，你看我家大姨，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因为年龄也大了嘛，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
1: 就
0: 啊。
1: 是因为她也害怕嘛，后来呢她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
0: 啊。
1: 保嘛。
0: 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
1: 发
0: 种
1: 生意
0: 几率，
1: 外，
0: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
1: 其
0: 早
1: 实，
0: 就在想这个
1: 杨
0: 事儿
1: 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
0: 了。
1: 啊。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1: 漂亮的香蕉便，
0: 对，
1: 五星好便。
0: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1: 亲戚。
0: 她是不是便秘？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1: 对。
0: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1: 对呀，因为他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他也无奈之举。
0: 用开塞露无奈自举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
1: 明
0: 啊，
1: 白。
0: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麻仁润肠丸吧，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1: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
0: 就
1: 样？
0: 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1: 麻仁儿，
0: 火麻仁、杏仁、松子仁还有芝麻。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坚果，是种子。
0: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它都是坚果，油脂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1: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
0: 哎，
1: 脂越高，
0: 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1: 明
0: 更大
1: 白，
0: 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

0: 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1: 嗯。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块，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啊？
1: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
0: 番泻叶
1: 疼，
0: 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1: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0: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泻叶，它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1: 是，
0: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1: 有大毒的。
0: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1: 无形的物质。
0: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1: 元阳之气
0: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泄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1: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给套上。
1: 对。

0: 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的，你马上就感冒。
1: 嗯，
0: 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1: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0: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
1: 嗯。
0: 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腹痛，
1: 嗯，
0: 那种痛是绞痛，
1: 绞痛，
0: 我们叫肠痉挛。
1: 是，
0: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
1: 嗯，
0: 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1: 对，
0: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1: 恶心，哎，真是。
0: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了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嗯，
0: 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
1: 对
0: 第一
1: 呀，
0: 位，
1: 它
0: 对不
1: 安
0: 对？
1: 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
1: 嗯，
0: 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
1: 嗯。
0: 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
1: 嗯。
0: 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啦，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就
1: 嗯，
0: 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
0: 对呀，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
0: 啊，
1: 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
0: 一
1: 呢，
0: 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除体外嘛。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
1: 嗯，嗯，
0: 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0: 种器官的各种疾病啊、腐败啊、癌病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0: 是。
1: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0: 嗯，
1: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0: 特别糟糕。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
0: 对，
1: 肠息肉，
0: 嗯，
1: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0: 嗯，
1: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0: 对。
1: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0: 对，
1: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0: 对，
1: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 的
0: 这
1: 话。
0: 问的也没毛病啊，
1: 对呀，
0: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1: 你这人才健康。
0: 对。
1: 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呀，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0: 对，
1: 啊，
0: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1: 对呀，
0: 对，
1: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
0: 选
1: 好
0: 择
1: 的
0: 更
1: 方法了
0: 好
1: 嘛。
0: 的。
1: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0: 嗯，
1: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0: 嗯，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
0: 一
1: 动
0: 百
1: 嘛。
0: 五十多块钱，
1: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想都不敢想，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报到打卡，
0: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1: 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0: 快，
1: 排的特别的顺畅，
0: 嗯，
1: 一点都不费劲儿。
0: 就
1: 你
0: 这
1: 看
0: 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
1: 看，
0: 现在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1: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都少了，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嘛，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0: 哎呦，这太好
1: 用
0: 了！
1: 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0: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1: 对呀，
0: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块一瓶，多便宜啊！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啊。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1: 啊！
0: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1: 他说什
0: 说
1: 么？
0: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1: 啊
0: 这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C 呀，
1: 啊
0: 就多种维生素吧，还有
1: 啊！
0: 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
1: 我
0: 了。
1: 告诉你啊，你别看他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
0: 他就是说的对。
1: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
0: 它
1: 了，
0: 都有啊，
1: 里面全都包含了，
0: 对呀，
1: 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啊。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0: 对，
1: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0: 明白，
1: 然后胃口也好了。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 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0: 对呢，就是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
1: 嗯，
0: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1: 坚持了，
0: 坚持
1: 是吧？
0: 重要。
1: 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0: 嗯，
1: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0: 嗯，
1: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0: 对的，
1: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0: 对，
1: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0: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块把健康拿回家。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块。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块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1: 啊！
4: 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1: 哦。
4: 买过是159块钱一瓶啊。
1: 哦，我知道。哎呀。
4: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1: 是，
4: 你们这里直接29.8
1: 啊！
4: 我说比2折还便宜，简直就跟白给了一样。
1: 你看这账都会算哈、啊，多好啊！
4: 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

0: 会，我想多订的。
1: 哦，多订
0: 点。60平。
1: 60平，嚯，哎呀，啊。
0: 60平，我自己啊哈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块钱呀、啊。
1: 嚯，
0: 你说多合适吧、啊？
1: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0: 哦、
1: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订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订上，好不好啊？
0: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两手准备了
1: 啊。
0: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着话
1: 啊，
0: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1: 哎呦，
0: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1: 啊、
0: 也要帮我报名
1: 啊，
0: 我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补足了劲的肯定报名了。
1: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0: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1: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0: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这些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1: 嗯，
0: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10多年了
1: 啊。
0: 哎呦，平均是一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1: 哦，
0: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蹲的我这个腿都麻了
1: 啊。
0: 哎呦，急得直冒汗
1: 啊，
0: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果导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1: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0: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1: 嗯，
0: 那个有一回哈，还有给我吃点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我这才缓个劲来。
1: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0: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1: 哎，
0: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1: 啊。
0: 哎呦，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1: 哎呀，小白鼠，
0: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1: 啊、
0: 我说还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吧？你看看啊，
0: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6点多钟，
1: 嗯，
0: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1: 嗯，
0: 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1: 嗯，
0: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秘了，
1: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0: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遍，
1: 哎，
0: 太好了。
1: 好，
0: 你看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1: 啊、
0: 嗯，出来的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哎呀，呵，哎呀哈。
0: 用那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1: 哎，好。
0: 哎，10分钟解决，一点也不拖了。
1: 嗯。嗯，
0: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1: 好，
0: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1: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0: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
1: 啊、
0: 这个早餐啊都能多吃到两个肉包子了。
1: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0: 或者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1: 是吧？你看，
0: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

0: 有味道有香味了。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哎，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1: 嗯，
0: 常年的用，
1: 嗯，
0: 29.8块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1: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订2年3年的量。是吧？
0: 哦，
1: 那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
0: 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该断货了，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0: 哎，对。
1: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啊，你这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电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梁
1: 好
0: 嘞
1: 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2: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块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 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块。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5: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听着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1: 哎呦，
5: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1: 啊，
5: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1: 哦，
5: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这个。

0: 用。
1: 哎呦，您父亲是脑梗偏瘫呐、啊，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
0: 嗯，
1: 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0: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1: 哎呀，
0: 因为老父亲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1: 哎呀，
0: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1: 哎呀。
0: 上不去外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
1: 嗯，
0: 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他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0: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十来八天都排不出来，谁都难受啊，患者。
1: 不吗？你说说。
0: 有时候摸着肚子啊，就硬邦邦的，嗯，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一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
1: 哦。
0: 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他一点点往外抠。
1: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0: 那能咋办呀？那是老父亲啊、
1: 嗯，
0: 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着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
1: 嗯，
0: 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心理纤维素。
1: 嗯，
0: 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点。
1: 嗯嗯，
0: 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心里不起了。
1: 哎呦，
0: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虎媚 Q10，
1: 嗯，
0: 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1: 是吧？
0: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了。
1: 嗯，
0: 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
1: 啊、
0: 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粥，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嗯，
1: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
0: 嗯、
1: 啊，给他加点量啊，
0: 150毫升，
1: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
0: 哦、
1: 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嗯，
0: 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
1: 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10几倍的价格。
2: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1: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2: 就很有压力。
1: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10多倍吧。
2: 嗯，
1: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90%。
2: 嗯，
1: 就是说这个高达90%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3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2: 这太有概念了。
1: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
2: 嗯、
1: 你知道多少吗？
2: 嗯，
1: 6到8倍之高。
2: 它肯定高啊。
1: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2: 对，
1: 价格呢，
2: 对，
1: 连1/5都不到。
2: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1: 对，
2: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
1: 对，
2: 谁抢到谁幸运啊。
1: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

0: 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呢、啊
1: 嗯、
0: 叫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冠心病啊。

0: 67岁的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1: 嗯，
0: 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
1: 嗯
0: 啊，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
1: 嗯，
0: 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儿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
1: 哦、
0: 啊，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
1: 嗯，
0: 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
1: 嗯，
0: 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儿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
1: 嗯、
0: 看这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一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他骤然猛缩，
0: 对，
1: 他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1次2次3次都除颤10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个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
1: 嗯，
0: 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率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这都是猝死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 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家大姨。

0: 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1: 啊，
0: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1: 哎，
0: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1: 啊，
0: 就放手里，
1: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
0: 就
1: 啊，
0: 是因为她也害怕嘛，后来呢她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1: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0: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自
1: 啊！
0: 保嘛。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
0: 发
1: 种
0: 生意
1: 几率，
0: 外，
1: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
0: 其
1: 早就
0: 实。
1: 在想这个事
0: 杨老
1: 儿。
0: 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啊。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0: 漂亮的香蕉便，
1: 对，
0: 五星好便。
1: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0: 亲戚。
1: 她是不是便秘？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0: 对。
1: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0: 对呀，因为他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他也无奈之举。
1: 用开塞露无奈之举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
0: 明
1: 啊，
0: 白。
1: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麻仁润肠丸吧，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0: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
1: 就
0: 样？
1: 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比如呢？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0: 麻仁儿。
1: 火麻仁、杏仁、松子仁，还有芝麻。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坚果，是种子。
1: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它都是坚果，油脂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0: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
1: 哎，
0: 脂越高，
1: 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0: 明
1: 更
0: 白？
1: 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0: 懂了。
1: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0: 明白。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0: 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块8，
1: 对，
0: 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

0: 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2: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2: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2: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2: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2: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2: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3: 哎呦，
0: 是不是
3: 啊？
0: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
3: 番泻叶疼，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0: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3: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泻叶，它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0: 是，
3: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
0: 嗯，
3: 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0: 有大毒的。
3: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
0: 嗯，
3: 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
0: 嗯，
3: 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0: 无形的物质。
3: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0: 元阳之气。
3: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0: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3: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0: 冷，
3: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0: 对，
3: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呢、啊、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0: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3: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0: 绞痛
3: 我们叫肠痉挛，
0: 是
3: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
0: 嗯，
3: 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

0: 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1: 对，
0: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1: 恶心，哎，真是。
0: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
1: 嗯，
0: 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
1: 嗯、
0: 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啊，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
1: 对，
0: 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的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嗯、
0: 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
1: 对
0: 不对？
1: 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
1: 嗯、
0: 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
1: 嗯，
0: 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
1: 嗯，
0: 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啊？
0: 对呀、啊，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啊，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啊、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体外嘛。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
1: 嗯、
0: 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各种器官啊，各种疾病啊，腐败啊，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1: 嗯。
0: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
1: 对，
0: 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
1: 嗯，
0: 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话。
1: 这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呀、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
1: 嗯。
0: 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是？
0: 啊、
1: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了嘛。
1: 选择更好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的价格29.8块的价格了、想都不敢想、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呢？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1: 快，
0: 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就是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在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吗？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了！
0: 用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块一瓶，多便宜啊！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这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
0: 啊、
1: 还有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它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你
1: 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
1: 嗯、
0: 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了，
1: 它都有啊，
0: 里面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了、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
1: 嗯，
0: 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
0: 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持
0: 是吧？
1: 很重要。
0: 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块把

0: 健康拿回家。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2: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2: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2: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2: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2: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2: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3: 啊！
4: 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3: 哦。
4: 买过是159元一瓶吧？
3: 哦，我知道。哎呀。
4: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3: 是，
4: 你们这里直接29.8元
3: 啊？
4: 我说比2折还便宜，简直就跟白给了一样。
3: 你看、
4: 啊、
3: 这账都会算哈、啊，多好啊！
4: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3: 哦，多订点。
4: 60瓶，
3: 60瓶货，哎呦
4: 啊！60瓶，我自己哈、啊、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元呀、啊！
3: 嚯、
4: 哎，你说多合适吧、啊？
3: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4: 哦、
3: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

0: 给大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订上，好不好啊？
1: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两手准备了。
0: 啊，
1: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这话
0: 啊，
1: 我让我爱人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0: 哎呦，
1: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0: 啊、
1: 也帮我报名。
0: 啊，
1: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补足了距离，肯定报名的。
0: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1: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0: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1: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0: 嗯，
1: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十多年了
0: 啊。
1: 哎呦，平均是一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0: 哦。
1: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蹲的我这个腿都麻了。
0: 啊。
1: 哎呦，急得直冒汗。
0: 啊。
1: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过刀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0: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1: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0: 嗯。
1: 那个有一回哈，还有给我吃点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我这才缓个劲来。
0: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1: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0: 哎呀，
1: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0: 啊，
1: 哎呀，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0: 哎呀，小白鼠。
1: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0: 啊、
1: 我说还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是吧？你看看啊。
1: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6点多钟，
0: 嗯，
1: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梅纤维素，
0: 嗯，
1: 哎，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0: 嗯，
1: 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0: 嗯，
1: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意了，
0: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1: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遍，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你看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0: 嗯，
1: 出来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0: 哎呀，呵，哎呀哈。
1: 用那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0: 哎，好。
1: 哎，10分钟解决，一点也不拖了。
0: 嗯。嗯，
1: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0: 好。
1: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0: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1: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
0: 啊。
1: 这个早餐啊，都能多吃到两个肉包子了。
0: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1: 或者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0: 是吧？你看，
1: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有味道有香味了，
0: 嗯，
1: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1: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哎，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0: 嗯，
1: 常年的用，
0: 嗯，
1: 29.8块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0: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定2年3年的量，是吧？
1: 哦，
0: 那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该断货了， 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

0: 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1: 哎，对。
0: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啊。你这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电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梁老师。
0: 好
1: 嘞
0: 啊，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6% 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 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5: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听着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0: 哎呦，
5: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0: 啊，
5: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0: 哦，
5: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0: 哎呦，您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5: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0: 哎呀，
5: 因为老父亲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0: 哎呀，
5: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0: 哎呀，
5: 上不出来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

0: 为啥呀？它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1: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十来八天都拍不出来，谁都难受啊，关键
0: 吗？你说说，
1: 有时候摸着肚子啊，都硬邦邦的，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一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他一点点往外抠，
0: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1: 那能咋办呀？我是老父亲啊，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着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心理纤维素。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些啊。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那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那累得我真的心里不起了。
0: 哎呦，
1: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虎莓 Q10， 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0: 是吧？
1: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了。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购，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
0: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啊，给他加点量啊，
1: 150毫升，
0: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1: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0: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1: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电话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太晚了来不及。
0: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

0: 85160298500。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7: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6: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7: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6: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7: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6: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7: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6: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7: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6: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7: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6: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7: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6: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救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亲爱的梁老师
8: 啊，
0: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8: 啊，
0: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8: 嗯，
0: 因为一组10瓶嘛，
8: 对，
0: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8: 对，
0: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8: 对呀，
0: 太合适了。
8: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0: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
8: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0: 对呀，
8: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0: 没错。
8: 为啥呀？
0: 嗯，
8: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0: 嗯哼。
8: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0: 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竟是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1: 我是你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1: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0: 亲切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因为三四年的老朋友啊。
0: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1: 对呀，
0: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1: 真是高兴啊，
0: 是吧？
1: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0: 嗯，
1: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0: 对，
1: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0: 哎，
1: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0: 纤维素，对。
1: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0: 嗯，
1: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块钱一瓶。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块一瓶啊。
0: 你看看，
1: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0: 啊，
1: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0: 没听错吧？
1: 确实是29.8块吗？
0: 是啊，哎呦，
1: 这多合适啊。
0: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两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1: 嗯，
0: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1: 相信了，
0: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1: 嗯，
0: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1: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0: 嗯，
1: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0: 80万瓶，
1: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没有了，嗯，
1: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400-851-6029。
0: 现在比的是啥呀？
1: 手速，
0: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1: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0: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1: 可以呀、啊、我是合规的嘛。
0: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1: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0: 哦。
1: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0: 啊。
1: 而且男生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0: 嗯。
1: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0: 嗯。
1: 关乎健康啊。
0: 对。
1: 小朋友积食。
0: 哎。
1: 不爱吃饭。
0: 嗯。
1: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它。
0: 没错。
1: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0: 对，
1: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0: 嗯，
1: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0: 嗯，
1: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0: 对呀、啊、
1: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0: 对，
1: 剂型好，技术好。
0: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块钱一瓶的
1: 西梅汁儿吗？
0: 它叫西梅汁儿。
1: 对呀、啊、
0: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1: 嗯，
0: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性质不一样。
0: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1: 嗯，
0: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1: 嗯、
0: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1: 对，
0: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儿。
1: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0: 嗯。
1: 它是独一份的，
0: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1: 嗯，
0: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1: 对，
0: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1: 嗯，
0: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1: 嗯，
0: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0: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对，
0: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1: 对，
0: 是吧？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

0: 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1: 对
0: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1: 嗯，
0: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1: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0: 嗯，
1: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0: 啊，
1: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啊、
1: 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0: 几勾几勾的，是吧？
1: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0: 嗯，
1: 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0: 火，
1: 你看，
0: 嗯，
1: 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0: 对，
1: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0: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1: 品种不一样，
0: 这种品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
1: 嗯、
0: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1: 对，
0: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吗？
1: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0: 哎，
1: 它是处于南美洲，
0: 对，
1: 而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0: 对，
1: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0: 阿塔卡马沙漠，
1: 阿塔卡马沙漠，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0: 对，
1: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0: 没错，
1: 南望南极啊，
0: 你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
1: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0: 没错，
1: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检疫岛之一。
0: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1: 对，它自带的，
0: 你看看，嗯，
1: 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0: 对，
1: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0: 贵是吧，
1: 智利的水果超贵，
0: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
1: 嗯、
0: 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对别的这种环境它长不出来，
1: 对，
0: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
1: 嗯、
0: 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1: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0: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1: 就很有压力。
0: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十多倍吧。
1: 嗯，
0: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 9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达 90% 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三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
1: 嗯、
0: 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6到8倍之高，
1: 它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1/5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
0: 对，
1: 谁抢到谁幸运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呢、啊，
1: 嗯，
0: 叫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
1: 嗯，
0: 心梗啊，心衰呀、啊、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
1: 嗯，
0: 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啊。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六。

0: 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
1: 嗯
0: 啊，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
1: 嗯，
0: 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
1: 哦、
0: 啊，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老伴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
1: 嗯，
0: 就听到老伴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
1: 嗯，
0: 又过了好一阵子，看老伴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
1: 嗯、
0: 看那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它骤然猛缩，
0: 对，
1: 它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明白，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一次两次三次都除颤10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
1: 嗯，
0: 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率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这都是猝死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家大姨，
0: 嗯，
1: 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0: 啊，
1: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0: 嗯，
1: 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0: 哎，
1: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0: 啊，
1: 就

0: 放手里，
1: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
0: 就
1: 啊。
0: 是因为他也害怕嘛。
1: 嗯，
0: 后来呢，他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1: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0: 对，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自
1: 啊。
0: 保嘛。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
0: 发
1: 种
0: 生意
1: 几率，
0: 外。
1: 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
0: 就
1: 早就
0: 是
1: 在想这个
0: 杨
1: 事
0: 老
1: 儿
0: 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
1: 了。
0: 啊。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通便的作用。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0: 漂亮的香蕉便，
1: 对，
0: 五星好便。
1: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0: 亲戚。
1: 她是不是便秘？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0: 对。
1: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0: 对呀，因为他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他也无奈之举。
1: 用开塞露无奈自举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
0: 明
1: 啊，
0: 白。
1: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麻仁润肠丸吧，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0: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1: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比如呢？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0: 麻仁儿，
1: 火麻仁、杏仁、松子仁，还有芝麻。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坚果，是种子。
1: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它都是坚果，油脂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0: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
1: 哎，
0: 脂越高，
1: 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0: 明
1: 更
0: 白，
1: 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
0: 懂
1: 了。
0: 了。
1: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0: 明白。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0: 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块，朋友
1: 对，
0: 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1: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0: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1: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3: 哎呦，
2: 是不是
3: 啊？
2: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
3: 说很疼，番泻叶 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2: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3: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泻叶，他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2: 是，
3: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2: 有大毒的。
3: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2: 无形的物质。
3: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2: 元阳之气。
3: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2: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3: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2: 冷，
3: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2: 对，
3: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2: 对，
3: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吧？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呢，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2: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3: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2: 绞痛，
3: 我们叫肠痉挛，
2: 是
3: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2: 对，
3: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2: 恶心，哎，真是。
3: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

0: 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
1: 嗯，
0: 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
1: 嗯、
0: 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啊，
1: 便秘哈，
0: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
1: 对，
0: 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这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了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嗯、
0: 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
1: 对
0: 不对？
1: 它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
1: 嗯、
0: 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
1: 嗯，
0: 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
1: 嗯，
0: 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啊？
0: 对呀、啊，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啊，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啊、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体外。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
1: 嗯、
0: 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1: 嗯，
0: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
1: 嗯，
0: 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
1: 嗯，
0: 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

0: 古梗、新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
1: 话，这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啊，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呀、啊，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
1: 嗯。
0: 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是？
0: 啊、
1: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啊，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了吧？
1: 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
1: 嗯、
0: 想都不敢想、
1: 嗯、
0: 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
1: 嗯，
0: 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哎、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1: 快，
0: 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就
0: 你
1: 这
0: 看
1: 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
0: 那可
1: 在
0: 不，
1: 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
1: 嗯
0: 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嘛？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
0: 用
1: 了！
0: 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块一瓶，多便宜啊！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
0: 这
1: 啊。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
1: 说。
0: 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这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还
0: 啊！
1: 有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
0: 我
1: 了。
0: 告诉你啊，你别看他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
1: 他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
1: 他
0: 了，
1: 都有
0: 里面
1: 啊。
0: 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
1: 是。
0: 啊。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1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1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
1: 嗯。
0: 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儿，
0: 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
0: 是
1: 持
0: 吧？
1: 很重要。
0: 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块把健康拿回家，抢救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2: 举重。

0: 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1: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0: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1: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3: 啊！
4: 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3: 哦。
4: 买过是159元一瓶啊。
3: 哦，我知道。哎呀。
4: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3: 是，
4: 你们这里直接29.8元
3: 啊！
4: 我说比两折还便宜，
3: 你看
4: 跟白给了一样。
3: 你看这账都会算哈，多好啊！
4: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3: 哦，多订点。
4: 60瓶。
3: 60瓶，嚯！哎呦
4: 啊！60瓶，我自己哈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元呀、啊！你说多合适吧、啊？
3: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这个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4: 哦，
3: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这

0: 接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定上，好不好啊？
1: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两手准备了
0: 啊。
1: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这话
0: 啊，
1: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0: 哎呦，
1: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0: 啊、
1: 也要帮我报名。
0: 啊，
1: 我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补足了劲的肯定报名了。
0: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您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1: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0: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1: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0: 嗯，
1: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十多年了
0: 啊。
1: 哎呦，平均是一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0: 哦，
1: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蹲的我这个腿都麻了
0: 啊。
1: 哎呦，急得直冒汗
0: 啊，
1: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过刀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0: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1: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0: 嗯，
1: 那个有一回哈，哎呦，给我吃的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我这才缓个劲来。
0: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1: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0: 哎呀，
1: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0: 啊，
1: 哎呀，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0: 哎呀，小白鼠。
1: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0: 啊、
1: 我说还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是吧？你看看啊。
1: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6点多钟，
0: 嗯，
1: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梅纤维素，
0: 嗯，
1: 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0: 嗯，
1: 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0: 嗯，
1: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秘了，
0: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1: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遍，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你看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0: 啊、
1: 嗯，出来的跟那羊粪蛋似的，
0: 哎呀，呵，哎呀哈。
1: 用那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0: 哎，好。
1: 哎，10分钟解决，一点也不拖了。
0: 嗯。
1: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0: 好。
1: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0: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1: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
0: 啊。
1: 这个早餐啊，都能多吃到两个肉包子了。
0: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1: 我说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0: 是吧？你看，
1: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有味道有香味了，
0: 嗯。
1: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1: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哎，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0: 嗯，
1: 常年的用，
0: 嗯，
1: 29.8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0: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定2年3年的量，是吧？
1: 哦，
0: 那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该断货了，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 啊，你这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电话。

0: 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梁
0: 老师
1: 了 啊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6% 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块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块。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5: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听到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0: 哎呦，
5: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0: 啊，
5: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0: 哦，
5: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0: 哎呦，您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5: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0: 哎呀，
5: 因为老父亲年纪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0: 哎呀，
5: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0: 哎呀，
5: 上不去外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他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5: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十来八天都排不出来，谁都难受啊。
0: 可不吗？你说说。
5: 有人摸那肚子啊，都硬邦邦的，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一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他一点点往外抠。
0: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5: 那能咋办呀，我是老父亲啊，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着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心理纤维素。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点。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心里不起了。
0: 哎呦，
5: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虎媚 Q10。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0: 是吧？
5: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儿了。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购，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
0: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啊，给他加点量啊，
5: 150毫升，
0: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5: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0: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5: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0: 放心吧，
5: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一定要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太晚了来不及。
0: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5: 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用。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6: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5: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6: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5: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6: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5: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6: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5: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6: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5: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6: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5: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6: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5: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救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亲爱的梁老师
0: 啊，
1: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0: 啊，
1: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0: 嗯，
1: 因为一组10瓶嘛，
0: 对，
1: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0: 对呀，
1: 太合适了。
0: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嗯，
1: 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
0: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1: 对呀，
0: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1: 没错。
0: 为啥呀？
1: 嗯，
0: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1: 嗯哼。
0: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 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

0: 你静时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1: 我是你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1: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0: 亲切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因为三四年的老朋友啊。
0: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1: 对呀，
0: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1: 真是高兴啊，
0: 是吧？
1: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0: 嗯，
1: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0: 对，
1: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0: 哎，
1: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0: 纤维素，对。
1: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0: 嗯，
1: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块钱一瓶。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块一瓶啊。
0: 你看看，
1: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0: 啊，
1: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0: 没听错吧？
1: 确实是29.8块吗？
0: 是啊，哎呦，
1: 这多合适啊。
0: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两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1: 嗯，
0: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1: 相信了，
0: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啊？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1: 嗯，
0: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1: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0: 嗯，
1: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0: 80万瓶，
1: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
1: 没
0: 有
1: 了，
0: 嗯，
1: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400-851-6029。
0: 现在比的是啥呀？
1: 手速，
0: 手速。是吧，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1: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0: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1: 可以呀、
0: 啊、
1: 我是合规的嘛。
0: 你就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1: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0: 哦，
1: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0: 啊，
1: 而且男生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0: 嗯，
1: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0: 嗯，
1: 关乎健康啊。
0: 对，
1: 小朋友积食，
0: 哎，
1: 不爱吃饭，
0: 嗯，
1: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的。
0: 没错，
1: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0: 对，
1: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0: 嗯，
1: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0: 嗯，
1: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0: 对呀、啊、
1: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0: 对，
1: 剂型好，技术好。
0: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块钱一瓶的
1: 西梅汁儿吗？
0: 它叫西梅汁儿。
1: 对呀、啊、
0: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1: 嗯，
0: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性质不一样。
0: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1: 嗯，
0: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1: 嗯、
0: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1: 对，
0: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
1: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0: 嗯，
1: 它是独一份的。
0: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1: 嗯，
0: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1: 对。
0: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1: 嗯，
0: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1: 嗯，
0: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0: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对，
0: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1: 对，

0: 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1: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
0: 哎，
1: 道，
0: 对对对，
1: 对吧？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0: 几勾几勾的，是吧？
1: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0: 火，哎
1: 你
0: 呦，
1: 看，除了车厘子，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0: 对，
1: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0: 为什么？因为品种不一样，
1: 品种不
0: 这
1: 一
0: 种品
1: 样，
0: 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1: 对，
0: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
1: 我
0: 吗？
1: 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0: 哎，
1: 它是处于南美洲，而
0: 对，
1: 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0: 对，
1: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
0: 阿
1: 是？
0: 塔卡马沙
1: 阿
0: 漠，
1: 塔卡马沙
0: 对
1: 漠，
0: 对对，
1: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0: 对，
1: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0: 没错，
1: 南望南极
0: 你
1: 呀，
0: 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0: 没错，
1: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检疫岛之一。
0: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1: 对，它
0: 你
1: 自
0: 看看，
1: 带的，你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0: 对，
1: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0: 贵是
1: 智利
0: 吧？
1: 的水果超贵。
0: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1: 对，
0: 在别
1: 它
0: 的国
1: 才
0: 家，
1: 有。
0: 对别的这个环境，它长不出来，
1: 对。
0: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1: 对呀，因为它
0: 没，
1: 是公认的贵族水果
0: 是
1: 嘛，
0: 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1: 就很有压力。
0: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10多倍吧？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90%。就是说这个高达90%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3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你知道多少吗？6到8倍之
1: 它
0: 高。
1: 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1/5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

0: 他老伴还没回来，这回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儿了，把这厕所门一推开，就看这个老大哥躺在地上，这表情极其的痛苦，一脑袋的这汗呢，
1: 嗯，
0: 人已经躺在地上了。你知道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疼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做过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解剖，
1: 嗯，
0: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人没了，然后我们做这个解剖，
1: 嗯，
0: 看那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它骤然猛缩，
0: 对，
1: 它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一次两次三次都除颤十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
1: 嗯，
0: 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率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这都是猝死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家大姨，
0: 嗯，
1: 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0: 啊，
1: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0: 嗯，
1: 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0: 哎，
1: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0: 啊，
1: 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啊，
1: 就是因为她也害怕嘛，
0: 嗯。
1: 后来呢，他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
1: 嗯、
0: 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
1: 是
0: 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保嘛、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1: 嗯，
0: 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了就是 帮助大家伙能够。

0: 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种几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早就在想这个事儿，
1: 杨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啊。
0: 嗯，
1: 那您说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
0: 嗯，
1: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嗯，
0: 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有这个润肠的作用、
1: 嗯、
0: 通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1: 嗯，漂亮的香蕉便，
0: 对，
1: 五星好便，
0: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
1: 嗯，
0: 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1: 啊，亲戚，
0: 她是不是便秘？
1: 嗯，
0: 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1: 对，
0: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1: 对呀、啊，因为她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她也无奈之举，
0: 用开塞露无奈之举、嗯、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静时，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
1: 嗯，
0: 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
1: 嗯，
0: 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
1: 嗯，
0: 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啊，
1: 明白。
0: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
1: 嗯，
0: 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
1: 嗯，
0: 麻仁润肠丸吧，
1: 嗯，
0: 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
1: 嗯，
0: 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1: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0: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
1: 嗯，
0: 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
1: 嗯，
0: 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1: 麻仁、
0: 火麻仁，
1: 嗯，
0: 杏仁，
1: 嗯，
0: 松子仁，还有芝麻，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坚果，是种子。
0: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它都是坚果，
1: 嗯，
0: 油脂特别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
1: 哦，
0: 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1: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脂越高、
0: 哎、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1: 明白，
0: 更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1: 懂了。
0: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嗯，
0: 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1: 嗯，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块8，朋友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 开塞露越用越多，

0: 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3: 哎呦，
2: 是不是
3: 啊？
2: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说
3: 很疼，番泻叶 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2: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3: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泻叶，他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2: 是，
3: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2: 有大毒的。
3: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2: 无形的物质。
3: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2: 元阳之气。
3: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泻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2: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3: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冷，
2: 冷，
3: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儿，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2: 对，
3: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2: 对，
3: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吧？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呢，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2: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3: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2: 绞痛
3: 我们叫肠痉挛，
2: 是
3: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2: 对，
3: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2: 恶心，哎，真是。
3: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
2: 便秘哈，
3: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

0: 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0: 没错啊，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对
1: 不对？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除此之外他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他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啊？
0: 对呀、啊，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啊，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是常有的现象？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他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除体外。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各种器官啊，各种疾病啊，腐败啊，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
1: 对。
0: 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话。
1: 这问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就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啊，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是？
0: 啊、
1: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啊，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了吧？
1: 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的价格29.8块的价格了、
1: 嗯，
0: 想都不敢想，
1: 嗯、
0: 是吧？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1到7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
1: 嗯，
0: 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哎。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10分钟，
1: 快，
0: 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就是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在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吗？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了！
0: 用他的话讲，这是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块一瓶，多便宜啊、
0: 嗯！
1: 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吃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
0: 啊。
1: 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
0: 啊，
1: 还有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它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你
1: 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
1: 嗯、
0: 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了，
1: 它都有啊，
0: 里面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啊，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了、啊，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
1: 嗯，
0: 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
0: 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持
0: 很
1: 重要。
0: 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块把健康拿回家。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 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

0: 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3: 啊！
4: 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3: 哦。
4: 买过是159元一瓶啊。
3: 哦，我知道。哎呀。
4: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3: 是，
4: 你们这里直接29.8元
3: 啊！
4: 我说比2折还便宜，简直就跟白给了一样。
3: 你看、
4: 啊、
3: 这账都会算哈、啊，多好啊！
4: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3: 哦，多订点。
4: 60瓶，
3: 60瓶，嚯，哎呦
4: 啊！60瓶，我自己哈、啊、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元呀、啊！
3: 嚯、哎，
4: 你说多合适吧、啊？
3: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4: 哦，
3: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定上，好不好啊？
4: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2手准备了。
3: 啊，
4: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着话。
3: 啊，
4: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3: 哎呦，
4: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3: 啊、
4: 也帮我报名。
3: 啊，
4: 我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鼓足了劲的开始报名了。
3: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啊，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4: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啊，
4: 要是没效果，

0: 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1: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0: 哎，这个新人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通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1: 嗯，
0: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十多年了。
1: 啊，
0: 哎呦，平均是一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1: 哦。
0: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1: 哎呦，
0: 哎呦，
1: 这么长时
0: 蹲的
1: 间，
0: 我这个腿都麻了。
1: 啊，
0: 哎呦，急得直冒汗，
1: 啊，
0: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果导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1: 都用全了，你看
0: 哎，
1: 看啊，
0: 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1: 嗯。
0: 那个有一回哈，哎呦，给我吃的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我这才缓过劲来。
1: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
0: 哎，
1: 里面
0: 是，
1: 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0: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1: 哎
0: 哎呦，
1: 呀，
0: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1: 啊，
0: 哎呦，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啊，就直接用这个西门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1: 哎呀，小白
0: 所以
1: 鼠，
0: 呢，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我
1: 啊，
0: 说还就是这个西门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吧？你看看啊，
0: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6点多钟，
1: 嗯，
0: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门纤维素，
1: 嗯，
0: 哎，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等也就是10多分钟、20分钟的样子，
1: 嗯，嗯，
0: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便秘了。
1: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0: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点，哎呦
1: 哎，
0: 太好了！你看
1: 好，
0: 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1: 啊，
0: 出来的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哎呀，呵，哎呀哈，
0: 用那个西门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1: 哎，好，
0: 哎，10分钟解决，一点
1: 嗯，
0: 也不拖拉。
1: 嗯，
0: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1: 好。
0: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1: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0: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这
1: 啊，啊，
0: 个早餐啊，都能多吃上2个肉包子了。
1: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0: 或者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1: 是吧？你看，
0: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有味道、有香味了，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哎，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1: 嗯，
0: 常年的用，
1: 嗯，
0: 29.8块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1: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订2年3年的量，是吧？
0: 哦，
1: 那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但
0: 对，
1: 是我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该断货了，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0: 哎，对，
1: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啊，你这
0: 对，对。
1: 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儿一起打电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
0: 哎，
1: 啊，
0: 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 梁
1: 好
0: 老师
1: 了
0: 了啊，
1: 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嗯。
2: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0: 之六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美的原料有限，西美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2: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2: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2: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2: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2: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2: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4: 哎，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听着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3: 哎呦，
4: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3: 啊，
4: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3: 哦，
4: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3: 哎呦，你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哎呦，
4: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3: 哎呀，
4: 因为老父亲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3: 哎呀，
4: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3: 哎呀，
4: 上不去外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他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4: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10来8天都排不出来，谁都难受啊，患者。
3: 不吗？你说说。
4: 有时候摸着肚子啊，都硬邦邦的，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一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
3: 哦。
4: 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啊，一点点往外抠。
3: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4: 那能咋办呀？那是老父亲啊，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偷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
3: 嗯，
4: 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西梅纤维素。
3: 嗯，
4: 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点。
3: 嗯嗯，
4: 然后我照。

0: 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经历不起了。
1: 哎呦，
0: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虎媚 Q10，
1: 嗯，
0: 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1: 是吧？
0: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了。
1: 嗯，
0: 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千秋购，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嗯，
1: 哎呀，这番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嗯、啊，给他加点量啊，
0: 150毫升，
1: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
0: 哦、
1: 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0: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1: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啊、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0: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一定要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太晚了来不及。
1: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哎，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

0: 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1: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0: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1: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6% 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亲爱的梁老师
4: 啊，
2: 昨天啊，西梅纤维素的价格一经爆出啊，
4: 啊，
2: 大家都已经是疯狂的状态了，打电话订更是好几组好几组的订，
4: 嗯，
2: 因为一组10瓶嘛，
4: 对，
2: 就可见大家的这个抢购的欲望，
4: 对，
2: 很多朋友都说，这不纯纯的福利吗？
4: 对，
2: 太合适了，
4: 哎呀，太合适了，是吧？
2: 嗯，就等于送是一样的概念。嗯，
4: 其实大家伙说对了，
2: 对呀。
4: 西梅纤维素啊，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福利品。
2: 没错。
4: 为啥呀？
2: 嗯，
4: 因为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开办已经快4个年头了吧。
2: 嗯哼。
4: 然后你知道吗，覆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到今天为止我算了一下，大概超过60座城市了。那么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了我们是一年又一年。是吧，不少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直播间来了。静诗你也听到了，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
2: 我是你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2: 就听这个劲儿就特别的亲切。
4: 亲切
2: 是不是，
4: 是不是，
2: 因为3-4年的老朋友啊。
4: 所以说我总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总想给咱们这些老朋友老听众，当然也包括咱们新听众哈，新朋友，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福利品。
2: 对呀。
4: 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伙享受到健康的同时，还让大家伙高兴起来，
2: 真是高兴啊，
4: 是吧？
2: 你看，智利进口的原料，
4: 嗯，
2: 原浆含量就高达90%，
4: 对，
2: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零脂、零糖，
4: 哎，
2: 高倍膳食纤维，它是什么？是西梅纤维素，
4: 纤维素，对，
2: 因为在全国的连锁的大药房它都有售嘛，
4: 嗯，
2: 对不对？标价就是159块钱一瓶。
4: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费用只是29.8块一瓶啊。
4: 你看看，
2: 就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先打电话说
4: 啊，
2: 这价没错吧？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4: 没听错吧？
2: 确实是29.8块吗？
4: 是啊，哎呦，
2: 这多合适啊！
4: 就换句话说，你在药房买两瓶的价格，现在就能买到10瓶。
2: 嗯。
4: 那你看，这不是这价格差的这么悬殊，大家伙反倒不相信了，不敢相信了，
2: 相信了，
4: 是不是不敢相信了？啊、大家伙放心，咱们耳朵没听错，
2: 嗯，
4: 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品，福利的价格。
2: 关键我还想说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到来，
4: 嗯，
2: 但是昨天一天就已经订出去了80万瓶了，
4: 80万瓶，
2: 竟是要说什么呢？不要认为刚刚开始，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4: 就西梅纤维素可能就没有 了，嗯，
2: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跟您强调一下啊。400-851-6029 400-851-6029。
4: 现在比的是啥呀？
2: 手速。
4: 手速是吧、嗯、看谁打电话打得快，对吧？
2: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嘛。
4: 对对对，
2: 我们员工也是一样的啊。
4: 啊，
2: 就是我自己今天还追加了30瓶呢。
4: 啊，你打咱们平台电话又追加了30瓶。
2: 可以呀、啊、我是合规的嘛。
4: 你这偷偷摸摸的不告诉我，自己偷摸订了30瓶。
2: 这合规则啊。因为什么呢？西梅汁儿现在太火了。
4: 哦。
2: 你看女生的美容减肥。
4: 啊。
2: 而且男生男士大吃大喝的，对不对？
4: 嗯。
2: 老年朋友便秘的问题。
4: 嗯。
2: 关乎健康啊。
4: 对。
2: 小朋友积食。
4: 哎。
2: 不爱吃饭。
4: 嗯。
2: 影响发育。都可以喝的。
4: 没错。
2: 因为喝完之后我们的消化会很好，
4: 对，
2: 排便很顺畅。像我之前就跟老师讲，我也喝过其他牌子的，也不便宜啊，
4: 嗯，
2: 没有说159那么贵，那也是80-90一瓶呢，
4: 嗯，
2: 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的太有优势了。
4: 对呀、啊、
2: 配料好，对不对？成分好，
4: 对，
2: 剂型好，技术好。
4: 但是静时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2: 嗯，
4: 就是你看你买的之前的80-90块钱一瓶的
2: 西梅汁儿吗？
4: 它叫西梅汁儿。
2: 对呀、啊、
4: 西梅汁儿是什么？饮料。
2: 嗯，
4: 那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叫西梅纤维素、嗯、它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2: 嗯，性质不一样。
4: 对，西梅纤维素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食品，功能性的饮料。
2: 嗯，
4: 而你喝的这个西梅汁儿只是饮料，只是食品、
2: 嗯、
4: 那可完全不一样。有功能性两个字儿，说明什么？它带有什么效果和作用的。
2: 嗯，
4: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它独特就在于这儿啊，因为它里面运用到了这个破壁技术，对吧？
2: 对，
4: 添加了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啊，所以说保证了它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它叫什么？叫西梅纤维素，而不叫西梅汁儿。
2: 我懂了，老师您纠正的特别对啊。
4: 嗯。
2: 它是独一份的，
4: 对，所以说高倍的长链的这种膳食纤维，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的形成，
2: 嗯，
4: 做到我们肠道当中没有残留，
2: 对，
4: 全部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2: 对，
4: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之后，它会膨胀，
2: 嗯，
4: 膨胀到30倍到50倍之大，
2: 嗯，
4: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2: 就好像是在我们的肠道里按了一个动力泵，
4: 对，动力泵帮助我们来实现肠道的蠕动。你这样的话排便是不是就轻松了？
2: 对，
4: 你排出来的还是香蕉便，
2: 对，
4: 是吧？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什么呢？既然说西梅有这个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那咱们在菜市场上买点这个普通的西梅吃行不行？
2: 嗯，
4: 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完全不行的。
2: 对
4: 啊，第一个，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西梅它品种不行，
2: 嗯，
4: 它是普通的西梅，对吧？只有智利的它这种特殊品种的进口的这个西梅当中才能够提取到这种高倍的长链的膳食纤维。
2: 而且智利它真是个好地方啊。
4: 嗯，
2: 你看平时去逛一逛进口的超市
4: 啊，
2: 就智利的车厘子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4: 哎，对对对、啊、
2: 对吧，分为几 J 几 J 级别的，
4: 几勾几勾的，是吧？
2: 对，它的级别不一样，价格差的也很多。
4: 嗯，
2: 但是普通的智利的一般的车厘子都得是几百块钱一盒。
4: 火、哎、
2: 你看，
4: 嗯，
2: 除了车厘子 智利的西梅也是同样有名的，
4: 对，
2: 就水果界的爱马仕。
4: 为什么？因为

0: 品种不一样。
1: 品种不一样。
0: 这种品种只有在人家智利有，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啊，
1: 对，
0: 而且人家智利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它为什么这么好？我这两天讲了，你还记得吗？
1: 我知道啊，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一样，
0: 哎，
1: 它是处于南美洲，
0: 对，
1: 而且北边是有沙漠的，
0: 对，
1: 叫阿塔卡马，我记得是不是？
0: 阿塔卡马沙漠，
1: 阿塔卡马沙漠，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西边还是太平洋，
0: 对，
1: 东边呢是安第斯山脉，
0: 没错，
1: 南望南极啊！
0: 你看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
1: 这么好的自然的屏障？它会让农作物免受很多的害虫的困扰，
0: 没错，
1: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检疫岛之一。
0: 你看这个岛上它自带免疫功能，
1: 对，它自带的，
0: 你看看，
1: 不用打化肥农药，就是它的土壤啊环境啊都是很优质的，
0: 对，
1: 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西梅的品质很好，它的健康的价值也很高，但是就是贵
0: 贵是吧，
1: 智利的水果超贵，
0: 对吧，这种西梅特殊品种的西梅，只能在这种环境上生长，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对，别的这种环境它长不出来，
1: 对，
0: 是吧？咱们有的朋友就好信儿，是吧？说特意到进口超市，像你这样的买这个智利的西梅，咱别说这个西梅纤维素，给你成品的西梅纤维素，你就是买这个特殊品种的智利的西梅，你就看看这价格吧，是咱们普通的市面上的西梅十几倍的价格。
1: 对呀，因为它是公认的贵族水果嘛，
0: 是不是、啊？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
1: 就很有压力。
0: 哎，好了，说到这个特殊品种智利的西梅，价格都比咱们普通的西梅贵上十多倍吧？
1: 嗯，
0: 好了，你知道吗，静石，在咱们这款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当中，智利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原浆的含量高达9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达90%吧，大家伙可能没概念，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平均3斤的这种特殊品种的西梅才能够浓缩成这一小瓶的西梅纤维素，这回有概念了吧，
1: 这太有概念了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营养素，它的含量是同类产品的、你知道多少吗？6到8倍之高，
1: 它肯定高啊。
0: 那你现在这活动价格是吧，这个含量是人家的6到8倍，
1: 对，
0: 价格呢，
1: 对，
0: 连1/5都不到，
1: 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它都是吊打同类的，
0: 对，
1: 为什么说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福利呀，
0: 对，
1: 谁抢到谁幸运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我跟大家伙推荐的这款智利的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呢、叫西梅纤维素、而不是西梅汁儿，
1: 对呢，
0: 为什么，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凡是有便秘问题的，或者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除了便秘是不是一般都会伴有着一些基础病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比如说高血压呀，血压不稳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腔隙性脑梗啊，是不是，心梗啊，心衰呀、你这样的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还有便秘的话，记住了，切记不能滥用药，
1: 对，
0: 这两天不讲了吗，
1: 对，
0: 那怎么办，便秘怎么解决，就把这款西梅纤维素你给我用上，刻不容缓，用上让你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确实啊，老师一再强调，就怕很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朋友呢，因为便秘引发心脑意外，
0: 太多了这样的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前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一位67岁的一个老大哥送到我们医院来了、你知道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省人事了，哎呦，家属急得直哭啊，才67岁，年龄不大呀，
1: 对，
0: 然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急诊，那是后半夜的来的，后半夜的时间，当时正好赶上我值班，然后一问怎么回事，老伴边哭边跟我说，这位老大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厕所蹲着去了，结果蹲到半个小时人也没出来，
1: 那蹲那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啊，
1: 那老伴儿没去问问，
0: 因为这个老大哥经常有便秘的情况，所以说这个4-5天去一趟厕所、去一趟厕所，在厕所里蹲个半个小时，
1: 这老伴儿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0: 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老伴儿呢就在这个卧室里等着他，因为老年人这个睡觉都轻啊，就听到老伴儿出去了之后就没再进来，又过了好一阵子，

0: 做这个解剖，看那个心脏的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变得像什么样吗？
1: 什么？
0: 像石头一样。
1: 就他骤然猛缩，
0: 对，
1: 他那个劲儿很大，
0: 收缩的像石头一样。我们知道心脏是肉啊，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这个肉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
1: 极度的痉挛紧张，
0: 对，像石头一样，是吧？然后当时老太太赶快就打着120，
1: 那得快打，
0: 对吧？120赶来了，然后把这老爷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当时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昏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就给他量血压，血压非常的低，你知道当时有多少吗？高压不到60，低压不到30。
1: 嗯，
0: 我一看这种情况，必须得是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上上了，因为他已经确诊了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种情况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然后我就开始着手给他做什么啊？别想别的事儿了，先救命要紧。我赶紧给他准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紧急的冠脉介入治疗。
1: 嗯嗯。
0: 就是先救命为主，
1: 快，
0: 对。但是你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吗？我在给他这个准备这个手术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在床上就突然间就开始不停的发生什么呢？房颤。我们给他除颤呢，一次两次三次都除颤十多回了，
1: 嗯，
0: 不行，接二连三的发生恶性的心律失常，恶性的这种房颤。
1: 明白。
0: 最后没办法啊，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了。
1: 是走的确实
0: 就上个月的事儿，
1: 确实太突然了。
0: 哎呦，嗯，
1: 谁能想到说上个卫生间人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都知道排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
1: 您说卫生间事件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0: 嗯，
1: 我们用力，臀部用力，肛门用力
0: 啊，
1: 但是心脑血管遭殃呢？
0: 你看不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排便的时候，我们为了用力，有的人会伴随一种憋气的状态。
1: 对呀，使劲儿。
0: 哎，然后我们这个气机如果上下被憋在这种胸腔的时候，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腹腔的压力会突然间的增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胸腔、腹腔的压力增大的时候，我们心脑血管的承受的压力也自然而然的就突然间的翻倍上来了。
1: 对。
0: 翻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的颅内压剧增。
1: 哦，
0: 颅内压一旦剧增了，就会导致我们脑血管出现什么呢？出现破裂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对，
0: 对吧？心脏也是，胸腔的压力过大了，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突然间的收缩。
1: 对，
0: 突然间收缩，我们心肌没有供血了，是不是一下就没有弹性了？
1: 对，
0: 那就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是什么？突发性的心肌梗死。而且我们在排便用力的过程当中，因为腹压的增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紧张，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应激反应。
1: 嗯，
0: 啊，这个应激反应也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导致我们心率的失常，包括加速我们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这都是猝死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排便之后，你会出现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样的情况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家大姨，
0: 嗯，
1: 我大姨她就经常性的便秘
0: 啊，
1: 因为年龄也大了嘛，
0: 嗯，
1: 就每次排便，如果说她便秘非常严重，超过20分钟，
0: 哎，
1: 她就会把心绞痛啊或者救心丸的那个药
0: 啊，
1: 就放手里。
0: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啊，
1: 就是因为她也害怕嘛，
0: 嗯。
1: 后来呢，他怕出事儿，就开始用开塞露了。
0: 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是有便秘的这种习惯的话，
1: 嗯、
0: 在你的这个马桶边上，一定要准备好什么速效救心丸、
1: 是
0: 硝酸甘油，包括开塞露。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自保嘛、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1: 嗯，
0: 啊，每天我在医院里，就是上了年岁的人接到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在医院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一种严重性，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便秘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为了就是帮助大家伙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降低我们心脑血管这样的基础病在卫生间里突发的这种几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想给大家伙带来一些比如说能够真正的安全的、方便的、改善咱们老年性便秘的好产品了。早就在想这个事儿。
1: 杨老师很多事情都是想在了大家的前面啊。
0: 嗯。
1: 那您说

0: 用上西梅纤维素之后，
1: 嗯，
0: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老年性的这种，就是生理性的便秘，
0: 嗯，
1: 是不是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1: 西梅纤维素，它可以帮助咱们的大家伙儿有这个润肠的作用、
0: 嗯
1: 通便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只要咱们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排便的功能。
0: 嗯，漂亮的香蕉便，
1: 对，
0: 五星好便。
1: 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呗，
0: 嗯，
1: 是吧？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这个大姨是不？
0: 啊，亲戚，
1: 她是不是便秘？
0: 嗯，
1: 最怕的诱发心绞痛了吧？
0: 对。
1: 那甚至到后来都用上开塞露了。
0: 对呀，因为它便秘顽固，很多方法用了不好使，它也无奈之举。
1: 用开塞露无奈之举
0: 嗯。
1: 是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临床上，脑梗的患者、久病卧床的患者，慢慢的我们都会失去自主排便的这个能力。
0: 嗯
1: 那么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临床要救急，
0: 嗯
1: 在救急的时候才会想到用这个开塞露。
0: 嗯，
1: 所以说开塞露能不能用？能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平时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用，啊，
0: 明白。
1: 因为除了开塞露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成分的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听过这个五子润肠膏吧，麻仁润肠丸吧，它的效果跟咱们这个西梅纤维素是一样的，啊，都是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0: 什么叫作用机理不一样？
1: 就是它如何使得我们润肠通便的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比如呢？
1: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子润肠膏，还有这个麻仁润肠丸，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0: 麻仁儿，
1: 火麻仁、杏仁、松子仁，还有芝麻。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共性，这些成分
0: 都是吃的，
1: 都是吃的。
0: 都是坚果，是种子。
1: 哎，种子、坚果，对了。虽然说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但是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它都是坚果，油脂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产品，记住了，不适合什么三高的人群，明白了吧？动脉硬化的人群，
0: 对，它越吃油脂越高，血
1: 哎，
0: 脂越高，
1: 形成斑块的几率就更高、
0: 明
1: 更
0: 白，
1: 大了，动脉硬化就更严重了。
0: 懂了。
1: 所以说，你看，每次有便秘的患者问我，说我能不能经常用点这个五子润肠膏啊、麻仁润肠丸啊？我说你偶尔用用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用。如果你长期的用的话，西梅纤维素是最好的产品，因为它里面连糖都没有，也不含脂肪，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纯天然，更安全的，更主要它具有功能性。
0: 明白。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是咱们老年性便秘的患者首选的好产品。
0: 所以说嘛，我们的西梅纤维素啊，药房连锁价格是159块钱，对不对？现在呢，我们是福利价格29.8块，朋友
1: 对，
0: 们，报名人数正在不断的增多，随时可能活动就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

0: 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那老师啊，除了您刚才说的五子润肠膏、麻仁润肠丸，还有很多便秘的朋友经常喝番泻叶呀。
3: 哎呦，
2: 是不是
3: 啊？
2: 喝着喝着也想上厕所，虽然
3: 番泻叶
2: 疼，
3: 对，番泻叶用上了，马上往厕所跑。
2: 对，虽然说肚子很绞痛啊，但是它的效果很快。
3: 对，你当然你喝完番泻叶，他就得上厕所了，因为番泻叶它是泻药啊。对吧、它是一种药啊，它劲儿就更大了、它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呀？决明子，带黄，听过带黄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泻下的一些药物，这些啊，尤其是带黄，它是极其寒凉的药物。
2: 是
3: 我们中医大夫都喜欢把它称之为叫带黄，实际上它叫大黄，是吧？它既是寒凉的药物，更主要是什么呢？它就有大毒的。
2: 有大毒的，
3: 对呀、它这种寒凉的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让你解决排便的问题，不是让你恢复肠道蠕动的问题，它是什么呀？它是让你泻，让你把这个便秘的这个病变成另外一种病，拉肚子的病，因为它这种寒性极强的药物，最伤我们的脾胃，泻泻，除了泻了有形的物质，还泻什么？
2: 无形的物质，
3: 无形的物质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吧，
2: 元阳之气
3: 把你的阳气都给你泄没了，人还能好得了吗？
2: 对，就身体会越来越虚。
3: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经常用番泻叶的人，他有个典型的一个感觉，就开始慢慢怕冷了，明明这个屋子里很暖和，他就觉得
2: 冷，
3: 对吧？大夏天的，人家穿个背心裤衩都没事，哎，他得把这个厚的衣服裤子也套上，
2: 对，
3: 为什么呀？他总觉得冷。
2: 对，
3: 因为你这个番泻叶类似的这种泻药用的这个比较频繁的话，你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非常寒凉的。这种情况的人你知道吗？不能受一点的风吹这个草动，有一点这个受风啊受寒的、你马上就感冒，因为你正气都伤害了，对吧？
2: 是的，正气存内血不可干，正气没有了，人肯定虚嘛。
3: 对呀、你正气不足了，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了、是吧？而且还有的朋友，我告诉你，就这种泻药吃出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腹痛。那种痛是绞痛。
2: 绞痛。
3: 我们叫肠痉挛。
2: 是。
3: 肠子呀、它是有顺序排列的。最后你用这个泻药啊，导致我们这个肠道整个排列顺序都紊乱了。就打结了。
2: 对。
3: 系在一块儿了。还有什么呢？恶心。
2: 恶心。哎，真是。
3: 因为我说什么呢？它是极其寒凉的物质嘛。我们胃是最怕寒的，对吧？我在讲这个胃部的肿瘤的时候，我讲过没有？阴寒之邪最容易在我们胃当中形成肿瘤吧？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胃是最怕寒凉的。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泻药的话，你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我记得我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这呕吐，吐出来的都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你知道吧？咖啡样的液体，你知道为什么是咖啡样的液体吗？胃出血。啊，就是胃出血，有这种咖啡样的液体。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原因，找来找去，好家伙，找到了什么呀？便秘呀、
2: 便秘哈。
3: 每天把这番泻叶当水喝呀，泡啊，自己泡番泻叶水喝呀。
2: 对。
3: 结果把这个身体就彻底是人为的给造完了，吃出来了严重的这个毒副作用。
2: 对，是药三分毒嘛。其实还是西梅纤维素它的促排的效果它更安全。
3: 没错。而且我说了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咱们身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拿这个便秘来说，我告诉你，静师，我毫不夸张的讲， 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伙解决便秘的。

0: 但是我一定要挑选出一个既有效又能够安全，可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常年使用、长期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就是没有毒副作用，这是第一位，对
1: 不对？安全性，
0: 对不对？你要解决便秘，我跟你说，我有100种方法。
1: 对啊。
0: 那么唯一既有效又能够长期使用的，对我们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肠道自主蠕动功能的这种本能的，就是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
1: 明白，
0: 哎，这是给大家伙这个挑选的这个原则。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位老大姐，她叫王静，她就是便秘10多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用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就跟你这大姨一样，开塞露也用上了。除此之外，她就有基础病。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基础病的患者有便秘是不是很危险？
1: 那当然了，
0: 她就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动脉硬化。
1: 哦。
0: 然后就是经常的便秘呀、啊，你知道后来就是这个便秘，你知道导致他这个痔疮变得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就一上厕所，哎呦，这大肉球就掉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用纸一擦，哎呦，整个纸上全都是血，
1: 老这么出血，那不得贫血呀？
0: 对呀、啊，这不就雪上加霜吗？
1: 对呀、啊，
0: 总是这么出血，然后贫血，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那人到贫血到一定程度，头晕迷糊是不常有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就这么调，摁下了葫芦起了瓢。等找到我的时候，他肠子里面已经长满了息肉了。
1: 嗯，
0: 没办法，就得一个一个的把这息肉先解掉了，要不然的话，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息肉恶化的问题。
1: 就是他这个毛病怎
0: 啊，
1: 么都和便秘有关呢？
0: 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其实归其根本原因都是便秘所导致的。
1: 对呢。
0: 一个是便秘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它便秘治疗的方案不对导致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是不是？实际上便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除体外嘛。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排便？是不是垃圾毒素你得排出去啊？
1: 嗯，
0: 你便秘了就排不出去了呗。
1: 对，
0: 那么这个粪便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储存的话，它是不是就反复的吸收？
1: 嗯，
0: 你相当于把粪便当中的毒素垃圾，你又吸收再利用了，
1: 嗯，
0: 吸收入血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想一想，吸收入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人体成什么了？
1: 成为垃圾回收站了呗。
0: 对吧？垃圾桶了呗？
1: 那人就能臭了呀，
0: 对呀，
1: 各种器官呢，各种疾病啊，腐败呀，来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说，我记得我在给大家伙讲息肉啊、结节啊，包括囊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就是长息肉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个环境，不会长息肉，不会长结
1: 是
0: 节的。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肠道，你反复的吸收这些垃圾毒素，你都成为一个垃圾桶了，
1: 嗯，
0: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糟糕？
1: 特别糟糕。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快，这个人就会长出什么肠结节，
1: 对，
0: 肠息肉，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话，肠梗阻，
1: 嗯，
0: 再发展什么呀，肠癌了嘛。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导致的。其实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和便秘有关系？和我们宿便排不出去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进入到血液当中，那就变成血毒了。
1: 对，
0: 你血栓怎么形成的？
1: 对，
0: 不就血毒堆积而成的吗？
1: 对，
0: 血栓多了，脑梗、心梗，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叫养生？对不对？什么叫养生？懂养生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不会问你吃的好不好，都问你什么，你排的畅不畅？这是懂养生的人问的
1: 这问
0: 话。
1: 的也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就
0: 啊，
1: 只有顺利的排得出去，才能香喷喷的吃得下嘛。
0: 你这人才健康。
1: 对，
0: 对，这叫打招呼，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当时这个叫王静的患者，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呀、啊，息肉我给你切掉了，你记住，用不了半年还会长满的。啊，治标不治本。你要听我的话，你必须把便秘的问题给我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啊！甚至有些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用管它，它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这回不能再依赖开塞露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
1: 应该这位患者及时的用上西梅纤维素。
0: 对呀，
1: 对，
0: 啊，有更好的方法，咱们肯定有更
1: 选
0: 好
1: 择
0: 的
1: 更
0: 方法了
1: 好
0: 嘛。
1: 的。
0: 所以说，我就让他把这个西梅纤维素给让他用上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是在这个连锁药房买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当时没有活动嘛。
1: 150多块钱。
0: 对啊，159块钱一瓶嘛，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你更没有咱们现在这价格29.8块的价格了，想都不敢想，
1: 嗯，嗯。
0: 是吧？ 当时这个王静的患者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在电话里头我就感觉到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跟我说什么呢啊，说梁老师，现在你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吗？每天早上一到七点准时准点的上厕所，
1: 嗯，
0: 报到打卡，
1: 准时报到，那好事儿啊、
0: 哎、然后从蹲下来到完事儿就十分钟，
1: 快，
0: 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嗯、
0: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就这效果真挺好的，以前上卫生间特别痛苦，现在呢变得很轻松了，很愉悦了。
0: 而且他真像我说的那样，自从便秘改善了之后，他慢慢的发现这个降压药用的次数都少了，
1: 嗯，
0: 血压平稳了，心绞痛也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嗯，
0: 还有他这个痔疮没有便秘了，痔疮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呗。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当时我不给他做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切除术吗？我说你半年你可能还会长，你一定要来复查。
1: 嗯，
0: 半年之后到我这复查，肠息肉一个都没长。
1: 哎呦，这太好了！
0: 用他的话讲，这是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1: 您看，西梅纤维素它太值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是29.8一瓶，多便宜啊、
0: 嗯！
1: 它不仅能够润肠通便，而且它还能够预防各种便秘导致的常见病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
0: 啊，
1: 他来电话嘛，他可搞笑了。
0: 他说什么？
1: 每天我喝西梅纤维素
0: 啊，
1: 吃我家里的维生素 B 呀、
0: 啊、
1: C 呀
0: 啊，
1: 就多种维生素吧，
0: 啊、
1: 还有花青素都不用吃了。一瓶我顶多瓶，我太合适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它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理儿还真就这个理儿。
1: 你就是说的对，
0: 你把西梅纤维素这个喝好了之后，家里的什么维生素 B 族、
1: 嗯、
0: C 族啊，多种维生素你不用吃了，
1: 它都有啊，
0: 里面全都包含了。
1: 对呀、
0: 啊，都给你保证一个均衡的补充了。这叫啥呀？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知道。
1: 嗯，
0: 西梅纤维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每天最少给我保证100毫升。
1: 嗯，
0: 你只要给我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你排便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1: 明白。
0: 然后胃口也好了。
1: 嗯，
0: 你坚持一个月，你让你老伴儿看你，都能够看出来你的气色变得非常的好，睡眠都会改善，
1: 嗯，
0: 血压也跟着平稳。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只要不断的给我们的身体做保养，给我们身体施加一些良性的好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健康，我们的长寿也就不远了。
1: 对呢，就先把名报上，我们是成功了一半，
0: 嗯，
1: 对不对？得到了实惠便宜，还选择了健康，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的坚持了。
0: 坚持了，
1: 坚持
0: 是吧？
1: 重要、
0: 嗯、所以说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我能够帮助大家伙严选出、甄选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并且给大家伙的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0: 选择不选择，最终看大家伙自己。
1: 对，
0: 能不能坚持住，也在大家伙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因为今天随时可能活动结束啊！29.8，把健康拿回家。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 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

0: 肥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啊，梁老师，你们这活动力度太大了
3: 啊！
4: 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我在我们这个当地的药房哈，我买过。
3: 哦。
4: 买过是159元一瓶啊。
3: 哦，我知道。哎呀。
4: 哎，159，我让他便宜点也不便宜，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3: 是，
4: 你们这里直接29.8元
3: 啊，
4: 我说比两折还便宜，
3: 你看
4: 跟白给了一样。
3: 你看这账都会算哈，多好啊！
4: 哎，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赶上这好机会，我想多订点。
3: 哦，多订点。
4: 60瓶，
3: 60瓶，嚯，哎呦啊！
4: 60瓶，我自己哈也算了一下。要是比我在那个药房里去买啊哈，便宜了，这是7752元呀、啊！
3: 嚯、
4: 哎，你说多合适吧、啊？
3: 哎呀，这便宜多少啊？你看看，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这是给大家伙的福利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两天啊，咱们活动就是开始这两天，我跟你说，订60瓶的、订80瓶的，甚至订100瓶的都有、
4: 哦、
3: 啊！就大家伙都想多订，这个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有效果的好东西大家伙都想常年的使用，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终能不能定上咱们想要的这个数量，我真没办法给大家伙保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呢，啊，剩的也不多了，这报名啊随时可能就该结束了。所以说你啊也是，我们交流完了，你呢赶快拨打热线电话，你自己问看看能不能定上，好不好啊？
4: 我就怕报不上名，做了2手准备了。
3: 啊，
4: 那个我这边呢，给你通着话。
3: 啊，
4: 我让我爱人呀哈，在礼物打电话报名的。
3: 哎呦，
4: 那个我儿子也答应了，
3: 啊、
4: 也帮我报名。
3: 啊，
4: 我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发动了全家的人，补足了劲的，肯定报名了。
3: 哎呦，你这是多重保险呢，你这是，那肯定没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我相信啊，你这么着急要得这个西梅纤维素，尤其是智利进口的，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吧，你应该是就是以前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应该见到效果了吧，才这么使劲的定，是不是？
4: 对，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啊，
4: 要是没效果，你就是再优惠我也不能定。
3: 哎，对喽，是这个理儿啊。
4: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我说可比我以前用过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同便的产品啊要好使。
3: 嗯，
4: 我这个便秘啊，这算下来10多年了
3: 啊。
4: 哎呦，平均是1个星期也就能上一次厕所。
3: 哦。
4: 哎，你问题是你去一次痛快的也行啊，一蹲就得蹲半个多小时。
3: 哎呦，这么长时间。
4: 蹲着我这个

0: 都麻了
1: 啊，
0: 哎呦，急得直冒汗
1: 啊，
0: 也出不来。我说这些年国斗片呀，这个番茄叶呀，这个牛黄解毒片呀，这个开塞露呀，我都用过，
1: 都用全了，你看看啊。
0: 哎，还用全了，网上买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也没少用。
1: 嗯，
0: 那个有一回哈，还有给我吃点上吐下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我这才缓个劲来。
1: 你说到这个网上买的一些产品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是发达，但是同样网上有很多的都是三无产品啊，它里面给你加什么成分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给你加什么泻药了，吃上就拉，我告诉你，然后出现这种中毒的情况可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全信。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有销售的这种证明的，有咱们卫健部门监管的正规的渠道来采购这种正规的产品啊，一定要注意。嗯，
0: 咱之前的不懂不知道啊，
1: 哎，
0: 我说没为了治这个毛病，没少上当，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1: 啊。
0: 哎呦，我说大家如果不想和我一样花那个冤枉钱呀，就直接用这个西门纤维素就对了。哎，因为我就是个小白鼠啊。
1: 哎呀，小白鼠，
0: 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1: 啊、
0: 我说还就是这个西门纤维素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吧？你看看啊，
0: 我是咋喝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六点多钟，
1: 嗯，
0: 就是先喝上一小杯这个西门纤维素，
1: 嗯，
0: 哎，然后咕嘟咕嘟再喝一杯这个温开水，
1: 嗯，
0: 等也就是十多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
1: 嗯，
0: 你这个就开始感觉有那个变异了，
1: 你这就定时定点的排便了，对吧？你看，
0: 对呀、啊、我说要能做到每天早上一点，
1: 哎，
0: 就太好了。
1: 好，
0: 你看以前我蹲半个点也能出来一点，
1: 嗯，
0: 出来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1: 哎呀，呵，哎呀哈，
0: 因为那个西门纤维素之后它排便它特别顺畅。
1: 哎，好，
0: 哎，十分钟解决，一点也不拖了。
1: 嗯， 嗯，
0: 它排出来它都是那种香蕉便。
1: 好，
0: 我说每天这个排便痛快了，一排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的轻松。
1: 那肯定的呀，哎呀，好，
0: 哎，我的排便好了，心情也好
1: 啊，
0: 这个早餐啊都能多吃到两个肉包子了。
1: 能吃能睡能排，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你看你排得畅了，你才能吃进东西去，然后你才能轻松的入睡，对不对？这是道理，你看看啊。
0: 我说我便秘解决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好了，
1: 是吧？你看，
0: 真是，哎，吃饭也吃的有味道有香味了，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我说要是有机会啊，我真想着常年的病，
1: 嗯，
0: 常年的用，
1: 嗯，
0: 29.8能让我舒舒服服的，这个钱太值了。
1: 你看这个账咱都算明白了啊，也是个聪明人，是吧？我告诉你，有多少听众朋友甚至一下想定2年3年的量，是吧？
0: 哦，
1: 就是常年用，因为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确实没那么多的货，而且我相信再过几个小时可能就该断货了，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得恢复原来的价格了，是吧？人家厂家就像你说你在药房159买的，那人家也得挣钱呢，也得运转呢，对不对？
0: 哎，对。
1: 所以说你能报上名，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幸运的啊。你这样也别跟我在这多啰嗦了，咱们这样啊，抓紧时间和老伴一起打电话赶快报名，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别留下遗憾，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这就去啊，谢谢
1: 好
0: 了
1: 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2: 那像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千万别错过了。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 6% 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

0: 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 90% 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听到活动马上快结束了，给我着急了。
4: 哎呦，
5: 我想参加你们这个西梅纤维素的这个活动
4: 啊，
5: 因为我爸有脑梗偏瘫了，现在排便挺困难的。
4: 哦，
5: 我就想着西梅纤维素可能应该对他有用。
4: 哎呦，您父亲是脑梗偏瘫呐，然后还伴随着排便还困难，是吧？哎呦，那你照顾他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也呀，哎呦，
5: 可费劲了，因为他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接不上力。
4: 哎呀，
5: 因为老父亲年纪差不多170斤了，每次上厕所我都费好大力气。
4: 哎呀，
5: 就把他搀到坐便上。哎呀，你知道吧？他坐那半拉小时也上不出来。
4: 哎呀，
5: 上不去外厕所，这脾气他就上来了，也不吃饭，把饭就都给你扔地上，来来回回的折腾。哎呀，别提多折磨人了。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啊，但是你说这种患者呀，你还得理解他，为啥呀？他是一种病态啊，就是憋屈太难受了，所以说慢慢就跟这小孩似的闹情绪，是不是这样？
5: 是，当闺女的也理解，但是你说真是10来8天都排不出来，谁都难受啊，患者。
4: 不吗？你说说。
5: 有时候摸着肚子啊，就硬邦邦的，憋着就是。有时候后来我就1个礼拜啊，就老给他用一次开塞露。
4: 哦。
5: 可能用的就是太频繁了，后来开塞露也不好使，我没办法，用个工具帮啊，一点点往外抠。
4: 往外抠啊！哎呦，你说说。你这当姑娘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算是非常孝顺的了。哎呀，真不错了，已经是。哎呀，
5: 那能咋办呀？那是老父亲啊，那我不管谁管。哎呀，有时候我晚上半夜自己偷着哭，那光是照顾他，我就心力交瘁，知道吧？
4: 嗯，
5: 我就是特别急需这个西梅纤维素。
4: 嗯，
5: 起码最难的让他排便给通畅一些啊。
4: 嗯嗯，
5: 然后我照顾起来能省点儿心。这几年我起早贪黑的照顾老爸，累得我真的心里不起了。
4: 哎呦，
5: 因为我之前在你们平台订了那个虎梅 Q10，
4: 嗯，
5: 哎呀，别说，效果是真好，
4: 是吧？
5: 现在我倒是没啥事儿了。
4: 嗯，
5: 这么说吧，我就谁都不信，我就信你梁老师，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因为你们这个平台真的都是过硬的好产品。嗯，
4: 哎呀，这番话。

0: 让我特别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个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巨大。因为你知道吗，如此淡薄的当今社会，你能够这么信任我，这么信任我们的平台，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啊。那你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好吧，就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只要定上了，因为咱们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是智利进口的啊。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那是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让你老父亲呢喝上100毫升左右吧，这样头这个半个月你喝150毫升啊，给他加点量啊，
1: 150毫升，
0: 对对对对，用150毫升没问题的。很多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用的话，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自主排便了。也有很多朋友我告诉你，第一天用他就开始排便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同啊，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我保证啊，就是你父亲早一点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用上了的话，他这个排便慢慢的就会恢复顺利的自主排便的这种能力的啊。因为这个西梅纤维素它的原材料是智利进口的，你就放心吧，它的效果好不好啊。
1: 好好好，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没有啥副作用，我觉得给老人用上很放心。
0: 对，你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啊、这样的患者，如果伴随着还有便秘存在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西梅纤维素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基础病，你这个乱用药的话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伤害，而西梅纤维素完全安全，完全放心，完全绿色，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它既能够帮助咱们患者顺利的排便，让患者舒服不遭罪，更主要的是对我们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就实现了叫什么呀，叫省心放心安心，一举多得啊。
1: 好的好的，有梁老师您这句话我真的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就赶紧去打场一定要报名吧，时间太紧张了，我怕太晚了来不及。
0: 赶快啊，报名的人太多了啊，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你抓住这机会啊，我祝你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呀，7:08。我已经来上班了。今儿是礼拜二。前天大前天我没有理你，对不起，是我太装了。现在我已经开始上班了，你可以跟我讲讲你的原生家庭和破碎的梦，也可以讲讲你那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你就算今天发个句号，我高低我也回你两句。哎呀，来了来了来了。这两天朋友们心里边骄傲呀，我是事业生活遍地开花。事业上咱们见到了主角的团队，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因为我长得特型呢，他给我一些角色呢？哎，生活上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过来说，思思，哎呀，你娃现在又开始哭闹了。我儿子真的天使宝宝，他总共也不过就是上了5天的那个幼儿园，现在人家自己去哦，可高兴了一天，然后嘴上会念叨着说，老师可喜欢我了，老师可爱我了，所以我喜欢上幼儿园。人家还跟我比呢，说妈妈你想上幼儿园吗？我说我想上，他说那你不行，这是小孩幼儿园，你得给自己找个大人的。我其实心里想说，妈妈早给自己找到大人的了，那不是长大不就上班了吗？哎呀，如意说一早上就看到主播了，积极向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年一条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欧门思思，欢迎各位。我这两天啊，觉得自己，我原来一直觉得我是个急性子，现在更甚，就是我有一种急性子犯了的感觉。我刚领完工资，哎呀，我现在又想领工资了，急性子犯了，完了，我占有欲也犯了呀！啊，同事的工资我现在都想领了，热心肠也犯了，领导的工资我也想帮忙领啊，甚至我都已经想到了花下辈子钱的事儿了。

你们这两天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挣钱如捉鬼，花钱如流水，两眼儿一睁是从白干到黑，一天挣的还不够啊消费呀、啊、大概是这么唱的吧，就是说啊，挣钱如捉鬼，花钱如流水，两眼一睁从白干到黑，一天挣的还不够消费。哎呀，你知道我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那个内心啊，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精准的评判我的生活？有朋友说胃口胖说，哇，思思，你胃口好大呀！我胃口大吗？我只是犯了一些急性子、占有欲、热心肠而已啊！哎呀，路边走过来一个人，我都在想说，哎呀，我的占有欲又作祟，你的钱能不能给我？哎，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所有的朋友互动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行了。我想问一下，抛开工资不谈，大家为什么上班？问一题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哎，我觉得大家说的太棒了。他说：“思思，你好像胖了。”我说：“嗯。”他说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重了。哦呦，其实我是越来越瘦了，尤其是在某些部位，比如说心胸越来越狭窄了。闪电说什么抛开工资谈为什么上班，抛不开，根本抛不开。里面说了，他想领导的工资，想同事的工资，你胃口也太大了一点。还跑说思思啊，你头发还没白呢，想白了吧应该。还有人说这个问题这得问你啊，你不爱上班吗？你看我休假都休多久了呀。这题问我，我说实话，我真心是觉得热爱，就是钱不钱的对我来说呢也重要，只不过现在呢我爱干的这行它不挣钱而已。就是抛开工资不谈，我要谈的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面有没有提高，有没有努力，有没有未来。此时此刻没有钱没有关系吗？最害怕的是未来他也没有钱呀，更可怕的是干这个活你还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心里边你会觉得委屈。所以如果抛开工资不谈，我给的一个点就是起码你得热爱，或者说起码可以让我们在某个方向里面得到提高，能力的提高也可以，经济的提高也可以，然后思维方式的提高，这个也算啊。月亮说录屏了啊，待会儿发给你总监。从后边开始录啊，后边那个我觉得是可以发的，前边不行。哎呀，有朋友说思思早上好呀，昨儿晚呢是我的幸运日，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都打麻将我都得。这么夸张吗？你不会是故意要跟我说520吧？哎呀，小小伎俩被我拿捏拿捏。抛开工资不说，大家为什么上班？我想听一下你的答案。然后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如果抛开工资不说，那就别说了。好好好好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不做最普是啥意思啊？他跑过来看了一眼我的直播间，给我送了一句点评，说颜值可以提高。啊，你说工作岗位岗位当中啊，工作岗位工作了之后，朋友们其实人生呢有两个颜值转折点。第一个颜值转折点呢是上大学的时候，你要之前上高中大家都土土的也不会打扮，上大学很多人突然就美起来了。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上班上着上着呢就变成上的灰头土脸的了。啊，你也打扮欲也是没有了，化妆想化妆的欲望也是没有了，每一天灰扑扑的啊。然后还美其名曰这些这个同事啊工作伙伴呀、啊、不配让我们那个浪费化妆品。这想法就不对。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你得先把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才能谈下一步嘛。然后有朋友说今天这个衣服好像一个斑马服呀，请为我献唱斑马斑马斑马，我离开了你的家。哎呀，这个衣服之前不是已经定掉了。

吗？特别像那个随便冰淇淋，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个纹路。不做奴仆说对，说的没错，是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在抖音还是在这个直播里边的分享过。我过去跟大家分享，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月收入。

存了70万在银行，多么合适，合适就不行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找到了自己一个精确的定位。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方面的一些生活和理念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不做最普说，今儿这个衣服啊，后边跟后边那个背景啊，真搭。咋的了？都灰扑扑的吗？因为太白会显得那个后面的墙黑。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周二了，都不要犯懒啊，清醒一点，上班都加油啊！最近呢，我找到了我上班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啊，像极了婆媳中间无能的丈夫。做不点立点主，躲不了一点责，左右为难算了，说我的话还不算，关键呢还得传话，哎，还得不着好，对不对？哎呀，我发现我就作为一个牛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描述，婆媳中间无能为力的丈夫，左右为难，说了不算还得传话，传错话就是我的错。我说的有毛病吗？觉得跟我一样的打个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觉得跟我一样的打一。狐狸老邓说，思思啊，你就这衣服快和背景都墙都一样了，就我们比较搭，是不是？是灰扑扑的一样的还是哪一个？因为明明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像一个花，奶奶陕西话说哗哗啦啦的啊、哦。哎呀，来了，你看那个狐狸老灯来了，一块曲奇饼来了，飞翔来了，贝多芬来了啊，茶换茶，酒换酒来了，晚风东东，新柠檬，高不点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哎呀，这孙女子跟雨爽啥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目前为止呢，咱们现在也是远全明星阵容。Elva说每天早上听到的都是你，今天见到活的了。这让我想到有一年我们在线下做活动，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过来戳了我一下，说哇，活的思思。有没有可能思思姐本身就是活的呢？那小朋友特别可爱。然后我当年啊做一些这个线下粉丝性的活动，因为我们那个粉丝小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小朋友特别可爱，过来说思思姐姐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啊，就这个件事情大概发生在五六年前还是七八年前的时间了，说思思姐姐能不能帮我签个名，然后我就叭叭叭签了名，然后再加上写上了一句寄语。那小朋友过来，就是他侧面走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声音，就小朋友还没有学会所谓的给彼此戴高帽，在转身的那一瞬间，他说这次写字写的还不如我好看呢，就在我的面前转身的时候，就他认为掩耳盗铃嘛，就是他认为他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每一个字儿都精准的打击在我的心里，从那天开始我就苦练字儿，每一天写好几页字帖，然后我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你现在给我设计一个我的签名，我就开始写。那天开始啊，奋笔疾书，就是希望让自己的那个书法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个 Lucky Dog 说，每天这么坐着播不会胖吗？有没有可能7点到9点两个小时呢？哎，我放歌的时候我不一直站着吗？啥时候我也站呀，就是站站坐坐的。其实有时候啊，坐和站它不会胖或不胖，最重要的是你吃或不吃会不会胖或不胖。因为胖子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你是吃什么瘦的呀？有没有可能瘦子是因为不吃他才瘦的呢？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蝈蝈也来了，蝈蝈有个家说早，哎呀早。闪电说签名呢就是胡乱画一下，让人觉得哟看不懂就是非常厉害了，就签名给人感觉就是不明觉厉，是不是？那我写的太正楷了，我感觉我的那个签名啊，现在把它复制粘贴到某一个合同里面都可以啊。写完了之后，人家小朋友说这写的还没有我好看的。太打击人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蝈蝈说没有道理啊。还有人问花花说，思思儿你头发多不，
我这么客观讲一下，我小时候头发是非常多的，现在头发呢一抓还是一大把，只不过它往上移了，用。

洗发水的面积变少了，但是用洗面奶的面积变多了。也能理解，人到了某一个年纪，你就那个头发呢往后移，整个人他不说成年人什么都不容易吗？有一个词不是说的很好吗？容易变秃，容易变胖，容易变老，对啊，这些事情还是非常容易的。还有人讲说减肥了之后我头发越来越少。哎，我跟你说，你要吃一个东西，这个不在我们节目里面卖啊，没有没有，这是我自己个人吃的，就澳洲小熊，你去搜，非常好用。我之前减了30斤，那个头发就跟蒲公英一样，它在枕头上，在地上，在理发师在给我洗头发的那个理发师的那个手上，它就在不是在我的头上，就是侧面，当时我都掉到什么地步了，就是往上一弄它都发白，头皮发白，我恨不得啊出去在阳光底下把我头皮晒黑，显得好像头发还多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吃那个，我觉得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宝男过脸，哎呀不行，你只加个发片就行了。加发片这个梗才有意思呢，就是当年有一个女明星参加浪姐，然后当时她的头上就别了很多发片，不小心掉了一个，底下朋友就是这么说，她就说啊，你头发这么少，还里边还垫垫加那个垫片了。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给别人吹说我有多少多少钱，她说啊，你才有这么点那种感觉。我跟别人说，就有一天，就我们在一块晚上呢，你知道这两天也喜欢喝点小啤酒啊，吃点小烧烤啊啥的。我们吃喝的过程当中呢，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呢，就在说，哎呀，自己叭叭叭叭叭可挣钱了，怎么着？我就有点生气了，我也就跟他吹，我说我现在大概存款也有10万块钱呢。然后对方给我的一个回馈是啊，你才这么点儿。其实我内心想，10万都是我吹的。哎呀，我都服了。有朋友说跟东哥连个妹吗？么么哒，么么哒啊。然后花花说是我也是掉特别多，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这两天开始恢复饮食，很快就好了。但如果你过了这个节点，你既没有吃药，然后也没有吃零食，我跟你说，掉了。兔子头上的疙瘩明白着吗？烟呀，我最近正在手机烟浴呢，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烟浴。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走那个陕西话赛道，我发现陕西话里面有很多的谚语都特别有意思。小时候我听过一句话叫北儿有四方黑的皆有布裤子呢，还有北弄那儿的鸭丸一兜那儿请你。你看小时候很多的谚语其实在普通话里边是没有的，都是这都是我们陕西老祖宗的智慧。花花说吃啥，第一恢复饮食，先正常吃饭，你营养就补来了。然后第二个，你去搜一个澳洲小熊，非常好用，品牌我不说啊，就是它长得像个小熊的样子。欢迎大家啊。早安么么哒么么哒。 OK， 大家都知道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周杰伦周董。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老妹儿跟大家分享一会儿呢，然后再有一个男生出现。你想今天早上如果早上2个小时的时间，老妹儿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听起来听感会不舒服。没有搭档没有关系，我们有周杰伦，让他的声音帮我们做一个缓冲，并且感受一下他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他的睫毛。你是他的粉丝吗？我是啊，我身边全部都是周董的粉丝，他真的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来吧，他的睫毛。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太好了！我早上起来呢，因为我自己本人呢是一个特别喜欢，也不算喜欢吧，就是八卦信息主任。如果在村里边，我一定是大槐树下第一把头把信息主任的交椅。刚刚有一个好朋友零度说了，说哎呀思思啊，我跟你说，早上起来我娃不愿意起来，我跟他说你思思咋变这样了，娃一咕噜给拾起来了，说孩子先上初中了，娃就爱听你这儿闲传呀，因为孩子准备把八卦子儿，咱们有2个小时的闲。

上给骗。我最近啊，身边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哇，爆炸了，海了去了。我跟大家先那个告个假啊，因为到下周的时候，下周一整周我要出去出差，跟一个客户有一个这个反馈啊，所以下周我先请假啊，下周是新老师带我的节目，我爱你们。也是想从各个方向的给大家再准备一些别的比较有趣的东西。谁要是想给孩子看要长高的啊，要测天赋云的这些这等等方面嘛都可以。下周我先替大家去打探打探看一看啊，先出差瞅一瞅这些东西。H 说玩就玩，你怎么出差？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如履薄冰。我怎么玩？啊，也算是顺带啊，顺带去看一看啊，在那个海口要去看一看，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场子内容，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的大企业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那个闪电说，你要不要努力做一个财经类型的博主，掌握全球的财富动态？我跟你讲，光说不做假把式，你知道骂俗不？来，陕西话说骂俗，苏格亮回来着骂俗。一般啊，掌握各种动态但没有实践能力的人，拿到第一笔资金铁亏。我现在的问题呢是没有资金，当然呢也正是由于没有资金，所以我也很多的那个想法没有成型，他也亏不了几个钱。哎，只说海口偶遇了，行，欢迎大家。列说就是玩，你管那个叫就是玩，现场啊、来来回回帮帮忙去看了啊、去看现那个，因为我们要跟那个甲方去打交道，给大家把东西和活动的内容都辞回来啊。下周一整周，从周一开始到周五见不着大家，哎呀我爱你们，我会想念你们的。然后我在那边，如果晚上的如果没有事儿，但是现在可大概率是有事儿的，如果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我就要跟大家一块来直播，晚上直播也是可以的。闪电说你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在群里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抖音里啊搜索老妹儿思思，里边有抖音的群，你们进来我给你们发实时的照片好不好。TNT 列说忍住你别笑出来啊，我跟你说这事儿还真不是，因为很复杂，内容的那个要你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些，一方面给大家辞到一些福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去帮我很好的朋友的忙。然后那个 H 说这天气可以约到阿勒泰啊，为啥去海口啊，咋的了，带货防晒霜吗？我刚是不白说了啊、我白说了，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让小朋友的那个身高长高的，或者说想测一下孩子天赋点在哪里，哪个地方有一些小小的，就是说哎这个细节，孩子的阅读能力啊，孩子哪个方面有能力，就是测天赋云啊，这些我先给大家去打探一下啊，因为他们西安的这个房子，就是西安的这个地方的总店我看到了，还有一个海口博鳌的总店我也得去看一看，把这些东西考察完了，到时候他如果有一些投放我才能说得清楚，至少我帮大家把了第一把的关啊。欣桐说闺蜜的项链怎么不见了，哎呀你不敢说我闺蜜，我跟你说这两天我就算不中也要耍星，那我来了啊，啊香水，好好好 OK， 香水香水没问题，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 teacher 思要开始问问题了啊，请问一下，有点难度啊，请问一下，出自于陕西的中国四大名玉是什么玉？中国有四大名玉，其中有一个玉呢是出自于我们陕西，请问一下是什么玉？请作答。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相传秦始皇的玉玺就是用我们陕西的这种玉而制作而成的。啊，有朋友说和氏璧，哦，和氏璧，它没有羊脂玉啊。很多朋友，哇，我跟你说，全答对，全部，很多朋友把蓝田玉打到公屏了，太棒了，我给你们鼓掌，太棒了，太棒了，有一句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蓝天？

暖玉生烟，说的就是这个蓝田玉。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把蓝田玉打到公屏上。咱说咱这个蓝田玉啊，你别说今天怎么怎么着，其实这个蓝田玉在古代火的不能再火，是属于全国顶流。相传秦始皇用的就是蓝田水苍玉制作的玉玺，那个时候贵族在用咱蓝田玉，那是属于最大牌面的，战国时期我们太有牌面了。玉玺的制作是皇权的象征，而且相信当年啊是这样子的，唐玄宗送给杨玉环的定情信物也是蓝田玉。因为这个玉的纹理结构呢就像冰块撕碎了一样，所以后来人们就结合杨玉环的小名芙蓉，给他这个定情信物取了一个叫冰花芙蓉玉的名字。蓝田玉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哎呀，咱们陕西怎么处处都是瑰宝呢？想少一个可非是不行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复制粘贴，把蓝田玉打到公屏上。接下来，老妹儿要送香水了。两种得到香水的方法，如果你在老妹儿的这个附近啊，长安南路，这个陕西广播电视台附近的话呢，中午12点过来找我拿，我给你送。另外一个呢，你如果说，哎呀，我离得比较远，你把地址和电话发给我，我给你邮寄。今天就邮寄，我今天发誓一定要邮寄，不然我老忘。来吧，准备好了吗？啊！复制粘贴蓝田玉啊！3、2、1，好，对，好，对，对，对。来说说现在第几个？1至15，随便说啊，10啊，第一位说的是10。1、2、3、4、5、6、7、8、9、10 ，Miss Left。第十一位是韵味，是我好朋友老朋友了。第9位是欧耶耶，两位没有中。然后我们今天要送给到的是 Miss Left， 请问 Miss Left 在不在直播间？ Miss Left 在不在直播间？ Miss Left 一次， Miss Left 两次，你要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人抽了。Miss Left 3次，哎，真不在。哦哦，我看到了，在。你现在说，你在，好，看到了。春来草自青说换，给他换。你要追你啊、哦。那个欧爷爷说第9是我，是你是第9个。真的，我们从来没有胡说八道，差一眼，差一点点啊。Miss Left， 来。在后台你告诉我是你中午过来找我拿，还是说后台私信我你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我给你邮寄过去。送啥？这一把呢送的是香水的小样，当然在老妹儿或这个跟大家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说到哪一句话正中我的心吧，也会同样送出礼物。哎呀，拿着都是一些皮毛。谢谢大家，爱你们。你在后台左上角先关注我，你不管中刚刚都看都看不见你。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吴克群的《大舌头》。在《大舌头》来的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爱听原产地的事儿，然后这事儿就结束了。我请问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喜欢出去跑步的？对跑鞋觉得很重要的，或者说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喜欢穿一些比较舒服的鞋子，还要兼具好看性。今天要推荐的是昂跑系列的跑鞋，这个昂跑系列的鞋是属于啥？我跟你说，就是踩上去有踩感，就像踩到云朵里边那种鞋子，日常通勤呀，你出门逛街啊，脚酸脚胀的，非常适合这个减震的鞋子。也是属于瑞士的一个高端这个运动大品牌了，叫昂跑轻量休闲鞋。平常专柜的价格1290，当我看到1290的时候，这个鞋再怎么好对我来说也都不好了。但是今天的价格呢，我觉得还行啊，399，算是平常官网呢买一双的钱，今天是3双。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昂跑长什么样子，我只能说就是很多明星街拍能看得到的。

微信公众号登录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大凯右上角加号前甲朋友，到搜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拿到399的昂跑系列跑鞋。知道昂跑的去买，不知道的你觉得我还是觉得贵了，你当个没说过。欧爷爷说你也太漂亮了，思思，你也太有品味了吧。主播不但漂亮，衣品啊他还不错。哎，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小婉是个魔，我可能记得清清楚楚。闪电说，闪电说话太好听了，我要是思思我就送他香水，然后后来私信我。等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套路？我感觉我像是被装在套子里的人。来吧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